0: 金云勇他说了，他说看了一个女司机醉酒驾车
1: 那还行了，
0: 啊，然后当时呢对警察还出言不逊。
1: 那接下来等待他的就是法律的严惩了。
0: 咱说了，你是喝多少假酒，喝这样啊？
1: 喝真酒也不行
0: 那也不行啊，对不对？
1: 这开车还
0: 莫喝酒，
1: 喝酒
0: 莫开车。哎，但是有的时候微醺的那个状态，关伟太好了，
1: 是不是？
0: 一定不能喝多。我刚才我跟你讲，那我家姑娘或者我家儿子，我要上锦州中学的话呀，
1: 哎呀我的妈呀！
0: 你去让我上那儿当保安，我都干，
1: 保洁我都干
0: 啊，打更啥的
1: 我都行。
0: 这算不算一个就近的陪读？又敢又嫌品味。正常的话，一般哈，有一时候就是你看一双鞋，它是1000多块钱。就我当时买是什么？为啥我一下买两双？是因为那天正好赶上打折。
1: 嗯。
0: 打折，我们1000来块钱的鞋，
1: 啊、
0: 你花359买下来，是不是相当可以了？
1: 可以，完全没问题，
0: 完全没问题。而且你旅游、
1: 哎、
0: 走路回弹，脚跟儿都舒服，你不累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就是在每个人的音乐歌单当中，其实呢都会固定的躺着一首置顶或者是排在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通过抖音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9:23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咱们的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我们征集首台微车

0: 海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能买呀？
0: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2: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4: 明显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哎呦，咱就说，我觉得我们这次啊，水世界的活动真的是应了那一句话，叫做“好事多磨”。我们这次呢，水世界的活动呢是延期到7月19号的晚上，您就瞧瞧这天儿，您不在水里泡着上哪儿去，对不对？尤其你看现在呢已经开始入伏了，昨天呢是出伏的出伏第一天，我没记错，朋友们，我这记忆力不是特别好啊。然后今天这个关于吃什么馅的饺子还延续当中呢。对，入伏之后呢，整个气温呢就开始上升了，真的是特别适合戏水游玩。对，这次我们水世界的活动呢是延期到了7月19号，如果大家想报名抓紧时间呐。也就是这周日的晚上啊，活动地点呢都是不变的，就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如果说大家想报名的朋友，我再和大家来说一下，比如说这个锦绣校服工厂店，你可以拨打4314-9，锦绣校服直营店23。

0: 好的，9:48:50，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这里是车主大联盟。薛之谦的一首歌，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叫做擒贼先射马。哎，这位朋友在9:18的时候就分享了啊，他说投稿码购票可以
1: 啊，不是我一混动的，他那就是在那个电不充电那样式混动的。
2: 啊啊，我知道了。
1: 完了，刚他想买那个，或者说那不行，说什么就那个那哪儿的那叫就吉利出那个，或者说吉利不行就看那什么那个比亚迪，现在比亚迪那挺好。他说原先不是送了和什么玩意儿，
2: 家里能充电吗？
1: 啊，
2: 家里能充电是吧？
1: 那个孩子厂上能充电，这意思。
2: 哦，家里不能充是吧？
1: 对，家里不能充，能从厂上充，但是孩子从厂上充，天天上班，天天充。
2: 但是你孩子看的是那个，也就是长安 CS75 Plus 那款，对吧？
1: 对，
2: 那你要是
1: 那不不充电的吗？
2: 你要能
1: 看哪个好，不知道。
2: 你确定看的是长安是吧？不是什么吉利的星越对吧？这别动，别弄。
1: 不是，长安那个什么汽油 plus 那个。
2: 如果说想家里能，就是说能方便充电的话，确实比亚迪的会更合适一点。
1: 啊，那真的吧？我先撂了，让我儿给你那个打个电话，打这个电话不就完事了？
2: 好的，再见啊！
0: 好的，再见了。
1: 好了，再见，哎，再见。
0: 大家呢继续通过热线或者是其他形式参与节目啊。我们稍后呢会有一小段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另外呢，想要报名交广之夜的朋友，发送交广。
3: 旗舰 SUV 领跑 T19，6座7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 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这两天吧，这天气啊确实是热了起来，都30多度的天，而且那特别闷，入伏之后呢这个天气基本都是这样的，上蒸下煮的，所以说呢这个大家

0: 他可能对于这个我们的交广之夜，或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的这一次狂欢就更加感兴趣。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会更好哈。
1: 对啊，这个我们是在7月19号啊，
0: 对，
1: 七月十九号晚上啊是夜场，然后呢是在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啊。想看我们详细介绍的，我们有推送，您可以查一下啊。
0: 你搜索一下，就在我们推送里边搜索"交广之夜"或者"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就会有那个推文，里边就有
1: 对，
0: 详细介绍。
1: 非常详细，您自己看
0: 什么
1: 时
0: 活
1: 间
0: 动？
1: 定，对，什么活动啥的啊。
0: 对，包括能玩什么，能看到什么哈。入场时间呢是17点，因为我们这是晚场嘛。
1: 对，夜场啊。
0: 对。
1: 然后单人79啊，双人149，三人是219啊，这您记好啊。因为这个确实会比单独去他们那儿买票要合适，我们还给你准备一些装备啊，
0: 对，
1: 然后呢和我们一起去玩啊，晚上我们还有精彩的演出啊。
0: 好，欢迎大家热情参与。那同时呢，在伏天的时候吧，我特别容易出汗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刚一入伏，好像就我们只要出去走几步道，马上浑身是汗。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出汗出多了的话，那就会感觉呀，你需要补点啥，补钾呀，补钠呀，或者运动之后啊，出了汗之后啊，怎么回元气呀？今天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呢，跟您分享到的是夏天补水的天花板，叫做可可满分椰子水。这一款椰子水呢是属于天然的电解质水，尤其是在这样17，你好，5517这位朋友，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就是想咨询一下车型，我弟弟，我想给他买台就是 MPV，就是车在那个 GL8 或者是塞纳或者是艾力绅这几款中选，我也不太懂这类车，对啊，就买二手车，不买新车。
1: 这当哥的真好，
0: 有哥就是好哈。
1: 那个弟弟看过这仨，然后呢，他有啥自己的想法、中意的地方没有？
2: 他不懂这些，刚念完书，他就感觉这几个车挺大的，就都不错，不知道选哪
1: 刚念
2: 个。
1: 完书
0: 刚
1: 自己
0: 毕业。
1: 刚念完书自己买个 MPV 开，是不是有点不符合小年轻人的气质呢？
2: 他跟他对象都胖。
1: 哦，那个我以一般情况下，那他就不就他俩吗？
2: 啊，对。
1: 哦，但我以为这
2: 他
1: 都。
2: 就喜欢这车型。
1: 啊，那行，那喜欢就行。有的是刚毕业小年轻呢，他可能不喜欢这种 MPV 车型，他觉得这个有点太居家商务了。
0: 对，MPV 一般家人什么的，一家几口人去开哈。
1: 对，但反正买了也行，为了以后方便呗。啊，然后你这个 GL8 看的是不是插电混的，是吧？
2: 不是插电混的，就
1: 油
2: 是
1: 的。
2: 那个陆遁。
1: 看弟弟有啥，就是我给你捋一个啥意思啊？车型是车型，咋用是咋用。我问的是啥想法，需求是他希望这个车给他带来啥，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是希望一可能说你觉得啊，这个比较壮啊，我希望。
2: 都无所谓那一。
1: 你要是论舒适度啊，那确实 GL8 更好。
2: 它是不是也更安全一些？
1: MPV 车型这么跟你讲，它那个结构啊，你就那么回事啊。
2: 那我就买 GL8，就是20万以内的，需要买哪款呢？比较行。
1: 你是说啥？GL8 还是啥？还就是这车型？
2: GL8，GL8。
1: 你不都已经看了吗？陆尊吗？
2: 是，具体是哪款呢？就是比较有性价比呀。
1: 你具体能拿花多少钱吗？最多
2: 就20万以内都可以。
1: 20万以内，费点劲啊。
2: 那再往上点儿呢，25万以内也可以。
1: 那他就俩，陆尊就俩。陆尊就是你公务舱，剩下都30多了啊。对你，
0: 00380按3号键跟我们来聊的话，可能会更加直接一点
1: 对啊，这个有给孩子买的，有给弟弟买的
0: 对呀，
1: 啊，这个真好啊。但是呢，我们说到的就是核心需求，这你看都是他去代表实际拥有者去问。
0: 很难代表他
1: 哎，
0: 的全部意
1: 然
0: 见，
1: 后对你的那可能就会夹杂着一些你的想法在
0: 你
1: 里
0: 的
1: 边。
0: 主观的东西了。
1: 对，我想法是这样的，但是这车是人家用，
0: 看谁开呗。
1: 哎，对你这个东西，而且再一个就 MPV 的车型，跟大家讲它那个造型，很多朋友哎，这个哪一个都差不多啊，但是有的确实 A
0: 不一样哈，
1: 对啊极客的，但也贵呀，
0: 价格在那儿啊。
1: 那当然，极客009。

0: 我的天，都得40万啊，高配都给你干到80多。
1: 所以你看，像一些新势力品牌，好多的车这个价格，所以一般人买不起呢。
0: 那啊，所以这个就大家呢，很多时候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都把安全考虑进去了。
1: 对呀、
0: 啊，啊，这个是很好的。但是说有的车型它那个结构，
1: 嗯，
0: 相对来说安全性、安全系数，那就是可能不会说做的像其他一些车型那么的一个强。
1: 嗯
0: 啊，这个你就得自己能够接受啊。然后再一个呢，一定要有一个安全意识。安全驾驶的意识，
1: 你别看这个现在智驾做的那么好，但是大家也不能完全都交给他了，
0: 哎，
1: 你得有参与的意识啊。
0: 对啊，然后呢，一别疲劳驾驶，
1: 对
0: 啊，该休息的时候是咱就休息，
1: 嗯
0: 啊，你不能说我一直就疲劳驾驶，我一直开，我就为了赶道，
1: 那可不行。
0: 对啊，安全意识很关键，
1: 不能麻痹大意啊。
0: 哎，
1: 好，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随时拨打。那刚才我们又给大家推的那个椰子水，就是这个时候特别能够给我们补钾补钠，很适合的，尤其爱出汗的一个季节啊，零脂零负担，配料表只有椰子水，是控糖减脂，孕期都可以放心喝。便携装245毫升，是那种小瓶的，也就是说可以随手把它塞进包里边，特别方便拿，而且随时随地就能补钾补钠。现在我们的价格呢是58.9元给到您10瓶啊，基本上便利店也是半价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啊，大家可以去囤一下。
0: 嗯，
1: 到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您去抓紧时间抢一波这款椰子水。
0: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咱们商城这怎么还卖上、
1: Coach
0: 啊？而且299。
1: 对呀。哎呦我天哪，这是打几折了哟，坤总，你这会算账，这都得1000多吧，我记得
0: 1000多，300算呗，400，
1: 这是几折啊？
0: 三折呗，
1: 真是不敢想啊。Coach 你看它设计都挺好，它是属于怎么说呢，算是轻奢吧。
0: 哎呀
1: 好看，
0: 哎，
1: 好看好看啊，价格便宜啊。价格便宜，
0: 哎，
1: 这个 T 恤
0: 299，
1: 嗯，
0: 买3件，
1: 对，
0: 278
1: 啊，买3件的话更划算啊。
0: 嗯，
1: 咱们先进一段路况，之后再回来。
0: 好的，
2: 鸿蒙智行世界 V 九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
1: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啊，现在呢这个附属港目前北京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到汉口街现在车是多的，然后西向东呢没事儿。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东西双向目前看到是有压力的，然后呢几个公铁桥洞是比较顺畅的，方向目前出现了缓行，西向东是顺畅的。老城区其他的这个方向，山西街到洛阳路这个地方现在我们看有一些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南北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呢，这个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看到有缓行，桥面呢是非常顺畅的。城市以南我们看到灵溪大街，这

0: 零五幺八，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有那个二手车想咨询，就是宝马 i3，3年多一点的车，黑色的，没有任何刮碰，这个可以卖多少钱？
2: 是。

0: 新疆好，
1: 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3: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好，北京时间11:01了哈，这个各位朋友啊，大家这个，我们今天呢继续聊聊呢这个康熙啊，这个康熙13年的5月份呢，当时21岁的康熙皇帝呢，同时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咱先说好消息，是什么呢？这皇后啊，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坏消息呢，是皇后难产去世了。这康熙啊，为皇后呢举办了隆重的葬礼，擦干眼泪之后呢，十分上心的抚养起这个没娘的儿子。康熙呢，给这小家伙取名叫胤仁，都化作爱意，就倾注到这个儿子身上。太子4岁的时候呢，就感染了天花，这在当时呢，可是要命的病啊。咱们也说过哈，这个康熙为什么能够，登上皇位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是因为他死里逃生，是吧？也得过天花，是吧？活下来了啊。所以，那么历代这个历来勤政的这个康熙啊，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爱子心切的他，罕见的要求啊，把各地送来的奏章呢交给内阁处理，自己啊担当起照顾儿子的工作，不分昼夜的守在太子身边。殿下，这在康熙的看护下的这个太子呢，也就慢慢的长大了，各方面呢看上去都很优秀。康熙呢还手把脚的教这个太子啊处理国家事务，就是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继承者。这作为皇帝啊，没儿子继承皇位肯定不行。宋仁宗、宋哲宗、明武宗等经历啊是前车之鉴，但是这儿子太多也闹心，因为皇位只有一个。霍启霄儿子呢，一共是35个儿子，闺女多少呢？20个。其中呢，20个儿子和8个女儿是活到了成年。因为古代啊，这个婴儿的这个夭折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康熙呢已经算是一个儿女众多的父亲了。那几次呢代替康熙呢行使职权，比如说参与这祭祀活动，或者是在康熙出征时呢留下来监国，事儿呢办得还算是周全，可在一些体现人品的细节上，这太子越来越不让这个康熙满意了。举几个事儿。然后康熙在行军途中呢就生了病，就十分想念儿子，就紧急召见了太子。这个人一有病啊，总是希望呢能获得一些精神上的慰藉，是吧？但是咱也不知道这个太子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面对生病的父亲居然没显现出。对于父亲的不高兴呢，16岁的太子当时也没往心里去，但这事儿啊却在康熙心里扎下了根儿。他开始对太子的品行就产生了怀疑。这之后啊，这个父子之间的矛盾就激烈起来，尤其太子在私生活。

咱们举几个例子啊，看这个应仁呢，在私生活方面，他的所作所为为什么让那个康熙呢非常的生气呢？比如说呢，他是肆意的收纳女子啊，也不管是什么身份，他就是应仁呢在行宫啊，甚至呢这个藩属国啊进献的女子等等，然后呢私设呢偏食啊，然后呢在这个西北啊巡视或者北方巡视途中呢，地方的文武官员嘛，为了讨好太子就进献女子，哎，应仁呢是全盘收下。有的地方玩乐也不读书啊，所以康熙就非常的这个生气啊啊等等等等，就这种事儿就特别的多啊。那么应仁呢私生活这么不检点，一气之下就康熙把太子的身边杀这个人又杀了一波，后来又把这个朝中啊依附太子的这个大臣处理了一轮，可太子呢并没有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反而对自己呢这么多年来没能登基有点不耐烦了。那么康熙47年呢，这个康熙就带着太子长子啊等几位皇室呢，康熙一看这小子当太子是当腻了，这是想过过皇帝的瘾呢。尽管吧这康熙十分的生气，但是看在多年父子情分上他还是忍了。你看这时候康熙啊确实不像是一个杀伐果断的这种帝王，他更像是一个无奈的父亲，那个毕竟是自己曾经最喜欢的儿子，清朝几十年的太子哪能说下手就下手呢？但是后来啊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成了父子彻底翻脸的导火索，就是当时7岁的18阿哥生病了，康熙非常着急，他对太子一顿骂，说10多年前我生病的时候你就满不在乎，现在你弟弟病了你还是这么不上心，有你这么当儿子的吗？有你这么当哥哥的吗？我要你有什么用啊？哎，你看看这番话，像面对父亲指责啊，这个太子不但不低头，反而和父亲争执起来了。康熙又失望又生气，最终呢就决定要废掉太子。那么康熙这次是出了气儿了，可随后的发展让他更生气，因为其他儿子看到太子被废，就纷纷跳出来想要争取一下。康熙悲哀地发现，这儿子们呢开始拉帮结派、勾心斗角，这是他不能忍受的。无奈之下，他只能把应仁呢请出来，重新立为太子，希望呢借此绝了其他儿子的念想。但是野心这玩意儿啊，这一旦燃烧起来了，哪能轻易的就熄灭呢？那么当时呢，参与争夺皇位的

王子主要有九个，这事儿就被后世传为就康熙不久就发现了，这太子啊密谋篡位的事儿。被逼无奈，他只得呢再次的废除太子，并且再也不提立太子的事儿了。对其他呢还在上蹿下跳的儿子，康熙的处理方式很简单，哎，谁跳得欢我就收拾谁，谁不开眼，哎，哪个就倒霉。这时候的康熙恐怕不会再想多活500年。多年的操劳啊，就摧垮了他的身体，儿子们的勾心斗角更折磨他的精神。康熙47年，他开始疾病缠身，右手呢总不听使唤，还经常的头晕心悸突出，再加上大臣们呐在皇位的争夺当中纷纷站队，康朝啊这个康熙朝后期的政治风气就逐渐恶化了。这时呢，不少人都在等待，等什么？等新皇帝登基那一天呢，啊，也在等待自己呀，这个下赌兑现即驾崩。终年呢，多少呢？69岁。他在位多少年呢？62年。记住啊，他是中国古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啊，不是最长寿的，但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哎，以后啊，您那个喝，啊。那么关于康熙的死呢，一直啊。传言不断，有人说他是正常死亡，也有人说他是死于谋杀，所以这些很复杂的声音呢，也直接影响了康熙的继任者，就是这个雍正帝。咱们呢顺便说一说啊，胤仁的这个被皇帝废了之后哈，就是他第二次被废之后呢，就被关押在哪儿呢？紫禁城的咸阳宫，就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了，只能和耳狮子把他转移到哪儿了呢？山西了，山西祁县郑家庄单独软禁啊，派兵呢严密看守。那么雍正2年，这胤仁呢就在郑家庄啊，就是被软禁那个地方呢就病死了。终年呢51岁，好丧事，把他安葬在黄花山下啊，皇家王爷这个陵园啊，是吧？这个胤仁挺有意思，他是这个两次哈，两立两废，然后呢，终身呢被软禁致死啊，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当然，这和他自身的一个素质是有关系的哈。就康熙废他呢，我觉得是很正确的事儿啊。好嘞。

好，欢迎您呢继续收听大王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历史上的今天，这个说两件事儿。第一个呢是1940年的这一天啊，就7月16号，是希特勒发动了不列颠空战。另外一件事儿就是1945年的今天，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试爆成功啊，这两件事儿是吧？这个两件事儿呢，都和科技竞赛有关。实际上呢，你看科技的发展最重要的推动者是谁？就是战争。如果没有战争，人类科技呢远远发展不到今天的这种程度。这战争啊，它拼的不仅是一个国家军人的素质，还要拼科技实力。

0: 今天呢说的这两件事儿呢，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德国呢在科技一方面是英国有雷达，德国没有；另一方面是英国有强大的战略轰炸机，就有四个发动机的那种大型轰炸机，这个呢德国没有。这两个科技要素可以说对最后的战局啊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就是不列颠空战开始，而德国这边呢，当时的处境是孤立无援。他只有呢为数不多的几个盟友，就是波兰、荷兰以及比利时等等，还有这个啊法国啊这些国家在伦敦的这些流亡政府。他几乎是等同于靠一己之力来面对啊占领了大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很坚毅的战争领袖，谁呀？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呢就在国会呢发表了非常激昂的演讲，就是说我们绝不投降，我们要保护祖国的天空、海洋、沙滩、村庄以及城市的每一个地方，我们要抵抗纳粹。我的陆军呢刚从呢敦刻尔克呢撤退回来，把几乎所有的重武器呢都丢了，所以他的战斗力呢根本没办法呢和纳粹比。我建议您啊，如果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您看看那个，您上网搜一下，有个电影叫敦刻尔不具备的优势。意大利的海军呢虽然实力也比较强，但是呢还是不能跟英国海军相提并论。另外要命的是什么，就是意大利海军的士气相对低落，让他们离开地中海跑到大西洋来挑战英国，那绝对不可能。所以德军呢在进攻英国的时候，首先呢要获取呢制空权，然后再以强大的空军去打垮英国海军，夺得呢制海权，从而呢控制整个英吉利海峡，为德国陆军创造登陆机会。当然啊，双方啊都心知肚明，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因为大家知道在这儿与德国人必定会有一战。英国当时呢甚至制定了这个飞机生产啊、飞行员培训等等很多的紧急计划。那么从这个英国、加拿大啊、新西兰甚至澳大利亚等很多国家呢招波兰等国的飞行员，各个国家的人呢团结在一起，就等着纳粹来的那一天。最后在1940年这一天，德国进攻英国，不列颠空战爆发。这是当时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战。当然二战后期呢，因为美国、苏联参战，还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空战。但是在当时，在不列颠空战当中，一天之内就有上千架飞机在空中作战，这在之前的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英国呢雷达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它就是可以侦察敌机的方位，如果没有雷达呢，你就要派出战斗机前进到至少呢20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巡逻。咱们都知道哈，用于战争的资源毕竟有限，如果在没有敌军来袭的情况下，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呢再派出那么多战斗机去巡逻了，可以极大的节省的资源。战斗机呢就停在机场，如果雷达发现敌机就可以直接呢起飞应战，而且呢雷达能够非常呢精准的确定方向，不需要呢分析一定的差距，但雷达恰好极大的缩短了这个差距。当然啊，作为当时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德国其实呢早已经有科学家在研制雷达这个东西了。但是呢就是追随希特勒的那些空军头目啊，比如像格林呐、很多人都是情商特别高，但是在科技文化方面素养素质不是特别高。希特勒本人也是，所以呢他们在这场空战当中呢并没有能把握住使用雷达的机会。那么在这场啊长达几个月的激烈战斗当中呢，有时机械师在内，一共有不到10000人参战。所以最后胜利的时候呢，丘吉尔说了那句非常著名的话，他怎么说呢？就是说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那么多的人做过这么大的贡献。我远隔万里在亚洲战场上与日军呢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那么最终在联系进行一个月轰炸之后，德国发现 依靠他们现有的装备是没办法战胜英国的。英国当时有强大的装备了四个发动机的战略轰炸机，
1: 备计划包括呢这个武器的研发试验时间，在短时间内呢还不能完善。大家知道哈，一种武器的研发出来，如果没有经过一两年的实践，是没有办法呢投入实战的。所以呢，纳粹当时的武器实力呢还没有英国、美国这些国家强。
0: 有人肯定要反驳我，哪儿呢？你胡说！大名鼎鼎的德国虎式坦克，不是这个重型坦克吗？
1: 我告诉你啊，德国坦克38年研发，但实际上真正的应用于战争的是42年的8月份，比如这个时候还没有虎式坦克，明白吧？所以呢，飞机也是轻型战斗机，航程很短。

而美国、英国啊，就有很多强大的重型战略轰炸机。希特勒上台时也没想那么长远，制造的陆海空装备大多数都是战术武器，适合于近距离作战，没有太多战略性武器。所以不列颠这个空战时，德国既没有像英国的这个叫兰开斯特那样配有四个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也没有后来美国的 B 是吧？载弹量不大，航程也短，飞到英国上空最多战斗10分钟到15分钟。所以呢，这就要求呢，德国空军的飞行员有更高的技术，才能弥补这个缺陷。那么德军呢，在武器装备上吃了大亏。最后他们发现，敦刻尔克撤退的时候，他们吹嘘说，德国呀，不用出动陆军，我们空军就能，消灭这些在沙滩上撤退的30多万英法联军。结果呢，最后不但没消灭，还人家撤走了。那么这次格雷又吹牛说啊，德国海军力量太弱，只用空军就行了。当时啊，德国海军实力也确实非常弱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啊。你后来发现为什么他用潜艇，他就是弥补这个战列舰上失踪的这个差距啊。说德国海军呢实力比较弱，空军比较强大。当时啊，整个空军上上下下弥漫着一种非常牛气、骄傲的气氛。骄傲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开战之前，战斗机飞行员请求轰炸机飞行员在攻打英国空军的时候，给他们放两架呢喷火式呀，恐怕还没能起飞，就直接呢被我们消灭在机场了。就当时啊。

另外，英国人呢，在战争期间一直保持他们特有的幽默，就坚持要跟的纳粹死磕到底，绝不投降。然后，伦敦人民呢，在战争当中用各种各样的幽默来表达他们继续战斗的决心。你看啊，在德国轰炸伦敦期间呢，就整个伦敦是要宵禁的，你夜里不能开灯，你开灯就等于给德国人提供了清晰的目标。德国人呢，就用了一种很先进的无线电指向技术来引导炸弹，所以对轰炸目标的定位非常的准。伦敦呢，在实行宵禁时，还把老人和妇孺呢，就疏散到郊区去。幸亏当时伦敦呢，有全世界最庞大的地铁系统，这个系统就成了伦敦人民的避难所，人们一到夜里就到那里去睡觉，白天呢再出来继续工作。英国人呢以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呢来面对战争。当时英国的肉店老板呢，都把挂出来的香肠的名字改成为叫格林香肠，因为格林长得很肥很胖嘛。还有在一次轰炸过后，英国的一家裁缝店门口呢挂出了一个继续营业的牌子。结果第二次轰炸之后，整个房子都被炸成了废墟，但裁缝呢在废墟上又挂出了一个更加继续营业的牌子。英国人呢就以这种坚强的意志和幽默的性格继续战斗，他们还自发组织了50万人的国民自警团啊，因为当时的雷达技术呢还没那么先进嘛，只能看出飞机大致飞的方向，所以人们都自愿的去海边呢观察德国飞机到底飞到哪儿了。最终呢，这希特勒发现呢，这个是赢不了英国的，那么周二干嘛去了？就进攻苏联去了。英国呢就获得了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这也是二战当中对希特勒德国的第一次胜利啊。接下来再聊个事儿吧啊，这样就是讲讲这个依然是德国人呢在这个科技上的这个失误啊。大家都知道啊，虽然原子弹是美国研制出来的，但是研制原子弹的这些科学家大部分都是德国犹太人。爱因斯坦本人就是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犹太科学家。大批的犹太科学家因为在德国遭受迫害跑到美国，对美国的原子弹研发制造业呢就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美国原子弹的总负责人呢叫奥本海默，就是从这个格丁根留学回来的。格丁根呢是当时整个欧洲也是整个世界的学术中心，很多著名大师，包括高斯，空气动力学的这个奠基人普朗特等等，都在呢这个格根丁教书。那么当时呢，奥本海默是从格根丁留学回国，在德国呢学完了原子弹技术，最后呢主持了美国的原子弹计划。其实啊，德国科学家并不

西人，普朗特等等，都在呢这个格根丁教书。那么当时呢，奥本海默是从格根丁留学回国，在德国呢学完了原子弹技术，最后呢主持了美国的原子弹计划。其实啊，德国科学家并不是没有跟希特勒讲过，说美国有可能研制出啊一种德国最先研制出来。但是呢，德国由于决策失误，导致大批优秀的犹太科学家流失，最终呢使美国成为第一个研制出原子弹的国家。这里啊提一句哈，就是在整个美国原子弹的制造计划当中，那些德国来的科学家最后呢也都加入了美国籍，只有一位非美国籍的科学家参与了核心的研制，就是我们的华人科学家吴健雄女士。那么当时为了制造原子弹呢，美国就动用了全国力量，有许多著名的公司和高校都参加了，其中呢就有吴健雄所在的这个哥伦比亚大学。他于1944年呢，在这个学校战争研究部从事呢原子弹辐射探测研究啊，为法西斯的这个战争的胜利啊做出了自己贡献。另外呢，仅仅在杨振宁与李政道啊从理论上提出啊，宇称不守恒定律几个月之后，因为他们是因为这个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嘛。有这个他提出这个理论之后呢，吴健雄就用实验就证明了这个理论啊，从而震惊了全球的科学家，并且受到了这个高度的这个赞扬啊。我们再就聊两句这吴健雄，就是以他的这个成就，当时呢科学界公认认为他的成就完全是可以配得上获得诺贝尔奖的啊，因为他用这个实践证明了这个理论。当然后来啊，就是一九我记得是后来好像是1954年，对，1954年，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呢，也加入了美国的国籍啊，是54年，就是之后的多少年之后。当然了，即使呢拥有美国国籍哈，但是呢，这个吴健雄这个女士始终呢自认为是华人，而且心系祖国大陆。她多次呢回国访问并讲学，向国内高校呢捐赠实验仪器，设立奖学金。晚年呢就积极地推动中美物理学术界的这个交流。然后呢逝世之后呢，就是骨灰啊，因为她是老家是江苏太仓的，后来呢骨灰呢运回来就葬在了这个老家啊，包括她的这个丈夫哈，叫钱嘉留啊。就袁家骝，然后也是很关注呢中国科技的发展啊，是中美科技交流的关键桥梁式的人物啊。好了，历史呢，今天呢就给您说到这儿啊。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好了，咱们真得讲讲健康饮食的话题了哈。你看昨天本来就应该说这个奶茶的事，大家还挺关注的，因为很多的年轻人特别喜欢喝海茶，这个奶茶哈，就好喝是吧，口感好，然后呢而且认为它营养丰富，认为它是牛奶和茶的叠加啊。当然也有人持反对态度啊，认为这个奶茶喝多了会不孕不育，有人认为珍珠奶茶当中珍珠是塑料做的有毒等等等等。哎呀，说句实话吧，奶茶有真有假，真奶茶营养价值还可以，假奶茶除了口感百害而无一利。什么是真奶茶呢？就是用真牛奶和红茶、绿茶、乌龙茶制成的奶茶可以称为真奶茶。其实我们在讲历史饮食的，我提到过啊，那个最初的奶茶应该都是真奶真茶做的。咱们国家的蒙古和新疆地区一直有煮奶茶喝奶茶的传统，是日常饮用和待客的必备饮品。这种奶茶原料好，没有添加额外的东西，有一定的营养价值，这是真奶茶。假奶茶呢，就是您手里那个，是指用奶精、茶粉等具有奶味茶味的物质和添加剂制成的奶茶。由于添加了奶精、香精等物质，这类奶茶呀，喝起来更顺滑啊，口感更好，而且制作成本低，利润空间大，是吧？生活当中随处可见这种奶茶啊，包括超市里几块钱的速溶奶茶和奶茶店里的快冲奶茶，基本都是用叫芝脂末，也就奶精做的。好一点呢，可能用勾兑的淡奶或者是速溶茶粉做啊。这种奶茶含有很多香精、色素、糖浆等等，口味上加分，但没有任何营养。另外呢，咱们说这个珍珠啊，说这个珍珠奶茶珍珠啊，是塑料做的哈，不是啊，不是塑料，扯淡。珍珠奶茶里的珍珠是以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叫粉源产品。为了有好的口感和嚼劲儿，制作珍珠时会使用一些小麦蛋白。小麦蛋白就是人们误认为有毒塑料的东西。小麦蛋白呢是一种蛋白质，无毒，一般呢不会对人体呢造成危害。那么为了做出口感好的珍珠，制作过程它会加入一些食品添加剂，比如甜味剂、凝固剂、稳定剂和增稠剂。一般来说啊，允许呢作为添加剂呢，只要在安全的这个剂

0: 量之内基本上都是安全的。但是从营养性来讲，这些东西呢，对人体没好处，是吧？所以过量呢，肯定对人体不利。然后呢，奶茶里啊，当中的奶精添加糖、色素，除了能量几乎没有营养。这么说吧，食品当中您记住，凡是称为什么什么精的，可能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奶精当中的反式脂肪酸更是健康大敌。所以说奶茶会导致不孕不育，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反式脂肪酸呢，会对生殖系统有负面影响。过量的摄入呢，反式脂肪酸的危害是多方面的。除了影响啊育龄人群的生育能力，对心脑血管、儿童大脑的发育、老年人大脑机能、神经组织机能、心管啊心血管健康啊都是非常不利的。虽然说随着加工技术的改良吧，好的奶精当中的反式脂肪酸有所降低，但是呢不可能完全没有啊。而商家具体用的是什么质量的奶精咱们也判断不了，所以说奶茶呢应该尽量少喝啊。我给你总结一下哈，说奶茶很可能既不是奶也不是茶，真奶茶呢就是真奶茶，你也要适量，不能不喝水啊，别以这个奶茶代替水。咱们能遇见的就是咱们说的假的啊，假奶茶，因为咱没有喝这个，不像这个蒙古地区、新疆地区人有那个生活习惯哈，喝那个真的这个传统的奶茶，所以咱们这都是假奶茶。我建议你不要饮用啊，长期的喝哈、啊、会对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某单位，哎呀，有一些小姑娘们，总时不时的我看着她拿一杯奶茶啊，我曾经劝过她，咱们姑且不说营养，我说里面那个糖啊就很多啊，你老喝那个，起码会造成你肥胖嘛。跟人说了，人家也没介意，胖的溜圆。我说你别减肥啊，你把这个先记录啊，你喝这玩意儿就跟气儿吹的一样啊，你减了十天肥，你一杯奶茶全干。
1: 走啊，跟着交广去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他来了。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来来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

0: 柳。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1: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0: 12:01了，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守候中波846000赫调频100.3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好 ，Taxi。第一次打开我们的节目吗？走进我们这个集体吗？这里呢有很多的哥的姐，他会讲述平时的点点滴滴的故事，还有喜欢唱歌的朋友，包括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啊，他们的好声音就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体现。
1: 讲好地方啊，
2: 我有一个梦想，
1: 天山南北，
2: 我想去趟新疆。
1: 隔壁沙滩边，
2: 必须去新疆。
1: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2: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
3: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焦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临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2。

说着劲儿劲儿的呢，给我撵下去了。他先上来了，还是让他播也就播了，要不然的话也得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啊。哎呀，这个咱们新疆游8月15号的这一个团呢，他已经满了啊。然后呢，这个还剩22号，有7个位置。上午是有7个位置，这9:30的时候，现在是不是还真的？

有七个位置的话，你打一下21369211就知道了。也是想抓紧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可以继续再购票，已经买完票的这些装备什么的都准备好了，周日我们不见不散。今日上午呢，也收到好多好朋友发来的消息，哎呀，有点困，昏昏沉沉的。我心里都知道啊，这阵子世界杯已经打到紧张刺激的半决赛阶段了，好多的球迷就熬着凌晨的夜，守着这场次必须得看直播，过瘾呢。今天凌晨，英阿对决。这一波逆转又绝杀，看得你惊心动魄，是不是？场面如此的精彩，你怎么能睡得着？然后第二天上班就打迷糊，开车呢也是有点儿啊犯困了，这可不行啊，这不能疲劳驾驶哈、啊，你就可以适当给自己休息的时间。就既然看球了，然后就把这时间统筹安排好。我知道很多的的哥。这个师傅呢也都是球迷啊，白天出完车，晚上呢守着这场万众期待的半决赛，一边牵挂着赛场里的你来我往的较量，第二天其实也想准时握上方向盘，穿梭在咱们城市的大街小巷，跑单接活，球赛越往后越激烈了啊，还有两场是不是对抗啊，绝杀呀、啊，翻盘呢、啊，接连上演，想想都觉得挺过瘾的，一定是牵动着每一个球迷的心。真正的球迷是真不看他不得劲儿啊，他总是惦记着呀。熬夜看完，然后白天难免的精神不振了。总之啊，我就是替大伙儿这个安全着想啊，就是不能疲劳驾驶，然后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出车安全，这是最首要的。怎么样，今天上午生意如何呢？心情又精神状态呀、啊、是我说的那样有点犯困吗？当然有些朋友呢说我不看球啊，我看重播，我找时间我看重播，我只知道结果就可以了。或者有很多的那个女生啊，就是D姐，就不太关注这些，和她就没有什么关系，她有她关心的侧重点，每个人不一样啊。都希望大家呢今天好心情。特别要特意的叮嘱咱们路上奔波的的哥的姐啊，就无论是因为什么犯困的时候，千万就不能硬扛，行程路上的精神状态就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的。如果觉得就是眼皮发沉了，上眼皮下巴眼皮有点打架了，注意力也跟不上了，那一定要找个合适的地方短暂的歇一歇，哪怕眯两分钟呢它都有效啊，缓一缓精神再上啊，上这个再出车。这城市车流复杂，保持清醒，放缓节奏，瞭望到位，平平安安的出车，安安稳稳的到家，这比什么都重要。今天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位的哥，哎，小范儿，好久不见喽。这一首《说书人》首先在节目当中亮相了。

首说书人唱尽古今万千魂，万般忙碌只为碎银几两。我们既是说书人，也是听书人，也是书中人，唯独不是写书人。而今天咱们的哥小范儿这首说书人唱得好啊，一把折扇，一块醒目，说尽天下奇闻，道尽人间沧桑。说书人唱的是别人的故事，听书人品的是自己的人生。且行且听且感且悟。别说啊，小范儿这唱功啊真是见长啊，不错不错啊。说书人这个调调啊，这个感觉不是特别好拿捏的。咱们的的哥小范儿啊，一开口就有范儿，常年穿梭在大街小巷，看遍城市人间百态，阅尽烟火日常，无形当中也就练就了一身洒脱的气质。这一曲说书人就被小范儿唱出了满满的江湖气息，江湖老大的感觉啊。这个唱腔从容大气，抑扬顿挫之间，既有说书人的洒脱豪迈，又有咱们的哥日复一日奔波生活里面沉淀下来的阅历，是吧？海啸就说说书人唱的太霸道了，太有味道了。对，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把歌里面的故事感洒脱化作一份烟火气，豪迈里有温柔，这首古风曲目演绎的别具一格，必须上玫瑰和掌声。谢谢小范儿的分享哦。欣欣说，小袁呢，我现在就有点困呐。你也看球吗？一场比赛了，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冠亚军决赛，那个英格兰和法国就不比了吗？第三和第四好像就是没有冠亚军，看着更过瘾，是不是？世界杯赛程已经走到尾声，角逐三四名啊，当然三四名的较量，紧张激烈的火药的味道，终究比不上万目瞩目的冠亚军比赛。这个当球迷的呢，大概都有这样的一种很矛盾的心情。咋说呢？就是世界杯刚开赛的时候呢，天天有，这心里呀，好像就有点空落落的。

少了一份每天准时守候的盼头啊。就这种心情呢，就像追剧是一样的啊，长篇电视剧心里挺着急的，就想一口气儿啊就把它的结局全都看完，不吃不睡的。早点知道最终答案，奔波日常就多了一抹热血的色彩，是这样子不？还有咱们姚小滚也说了，我是 taxi 迷，每天呢听节目两遍，直播一遍然后再回放一遍，就是这种入迷的感觉啊，都是一样的，就不管你迷什么上头啊。咱们每天穿梭在城市里跑车的的哥的姐，平淡的日子里呢，是需要一种小小的期待来支撑自己的。热闹总有散场的时候，世界杯也终有结束，狂欢过后归于平静。可是这段陪着世界杯走过的日子始终会留在我们的心里，就像我们一起走过这节目这十几年，几乎每一次活动每一场演唱会都会在我们的心里定格。欢迎我们的首群人静瑶还有丽丽都来喽。古塔城中符昼长，骄阳着客来往忙，挥汗奔走从无怠，一路平安暖四方。各位的哥的姐辛苦了。还有咱们

接下来呢，我们依然会有的哥为大家演唱哦。这首歌之前朋友们也好几款了，很流行的短视频平台当中，你唱我唱他也唱，但是每一位唱都是不同味道，而这一款我相信一定是深情的，因为我们太熟悉小光在演唱过程当中的那份投入了。有请小光，人生路漫漫。

深情的演唱呢，一定要配上这样的文案呢。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愿我们都能够在各自的坚守当中，各自坚持的道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哦。太。其实，在我们自己的短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呢，小妍的抖音还有视频号里边，就和各位歌友奔波的辛苦、岁月的历练，沉淀出这种温柔又厚重的情绪。对，一直觉得小光的歌里面是有着不一样的、格外的深情。大概是一路前行的坚持，还有奔波途中的感慨，对生活的包容，对前路的期许，这样的声音没有华丽的修饰，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所以呢，小光一字一句的缓缓的诉说人生路漫漫，瞬间就打动了我们。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爱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
2: 北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灵活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灵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灵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5: 明显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6: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你好 Taxi， 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最近呢咱们的的哥的姐啊表现实在的太好了，实力也在增长。你看啊，的姐宝妈又上新品了，有请宝妈。宝妈呢自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事儿还得感谢芙蓉花，小秘书芙蓉花，非常细致的说怎样在这个平台呀，或者是在 QQ 群里面分享我们的歌曲，就是希望呢能有更好听的歌，咱们更多的的哥的姐参与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来，感受午间的轻松。这首歌名字叫做《梅花》。

这幅梅花泪呀，不算长，大概呢只是唱了一小段儿，是吧？宝妈的梅花泪，但是呢一开口这音色呀很温婉，听得我们心里也是暖暖的。宝妈是不是一边跑车一边照顾着家庭？很多迪姐都是这样的，既是奔波在路上的出租车司机，也是扛起家务和孩子的宝妈呀。兼顾运营的辛苦，扛起家里大大小小的琐事。咱们的哥的姐特别唱出了温柔之下的坚韧，柔美的嗓音里面有着咱们的姐独有的坚持。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没有畏惧唱的到底是不是很专业，唱的好与不好，我觉得喜欢开口大胆的唱，这就是最动人的。这样的歌声也是我们最好的慰藉。加油，宝贝！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有自己的留言。梅花傲雪绽放希望，愿你我都能够迎接春天的到来。歌唱的时候呢，也给了大大的掌声。是吧？今天所有的歌者都为他们点赞，包括接下来蜕变的这一曲，哟，好。

我很想在蜕变演唱的这首《天边》，在这个声音之下呢，和朋友们分享一下这首歌背后的一段故事。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吉日格楞。他在当年和广大知青一样，响应号召到生产建设兵团。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活非常的艰苦，幸运的是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和他相伴，共同的磨难让两颗心贴在了一起。他们互相关心鼓励，日子呢也不觉得那么苦。3年之后呢，姑娘考取了北京一所重点的大学，吉日格楞没能如愿。姑娘在临行的头一天晚上来到小伙子的营房，向心爱的人道个别，可是她难以开口。其实小伙子已经知道她明天就要回城了，只是没有问。就这样呢，两个人默默地凝视着，没有说一句话。微弱的煤油灯下，一对恋人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默默地、久久地相视着。直到天亮，姑娘走了。小伙子没有出来送行，而这一别就是30年。这位蒙族小伙子后来成为了画家，成名之前的生活很艰苦坎坷，身上没有任何的积蓄，为了实现他的理想，决定到北京撞撞运气。那一天，他把身上剩下的一点钱买了一张机票，带上简单的行囊，飞向他生命新的里程，来到了北京。站在机场大厅里，环视着周围，机场宏伟壮观，首都的变化让他为之震撼。这个时候，突然一道亮点把他的目光吸引过去，他的视线定格到了不远的滚梯上。随着滚梯缓缓而下，一位中年女士出现在他的视线当中。女士身穿中式旗袍，一副黑色的披肩长长的托在滚梯的扶手上，风度翩翩。随着电梯的滚动，女士款款而下，吉日愣愣住了。现实生活当中，他没有见过如此高雅、气质非凡的女人。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女士竟然走到了他的面前，伸出手说："你好，吉日格楞。"他惊呆了，眼前和自己打招呼的不正是30年前兵团的恋人吗？而相比之下，自己今天的境况是多么的寒酸。女士告诉吉日格楞，他现在在英国，向吉日格楞问你在做什么，还好吗？吉日格楞不知所措，没等他说什么，女士寒暄了两句，急匆匆地登上了一部奔驰离去。之后呢，吉日格楞才知道兵团的这位恋人是当时中国驻英大使。首都机场再次相遇，勾起了他对那段往事的回忆。于是他在北京的地下室里写下了一首歌词，请朋友谱了曲，《天边》就这样诞生了。今天的这首歌已经唱响了全国，特别是在内蒙广为流传。又经过几年，有一天，女大使兵团战友聚会，大家为女大使唱了这首《天边》。女大使不知道这是谁的作品，却被这首歌深深地触动了。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词。歌声结束，女大使的眼角潮湿了。她激动地问向战友："我在国外就听过这首歌的，这首歌是谁写的呢？"战友们告诉她，是一位叫吉日格楞的画家写的。

他又问哪个吉日格楞，战友们告诉他是内蒙兵团的吉日格楞，这是他为兵团的恋人而做的。女大使沉默了，再也没说一句话。第二天，他让秘书安排了一个规格非常高的宴会，专门宴请吉日格楞，部分兵团战友作陪。宴会上，女大使紧挨着旧日的恋人，也许是职业的习惯，她始终保持着一份庄重，见到吉日格楞也显得格外的平静，可神情之下掩藏不了她内心泛起的波澜。他没有深情地望向吉日格楞，只是将头微微地倾斜，目视前方，轻声地问：“天边是怎么回事？”吉日格楞微笑中有一丝忧伤：“你别听他们瞎说。”这之后，整个宴会上再也没有人谈有关天边的话题。多少年过去了，他们纯真的恋情在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段浓浓的、深深的又酸酸的，却又是淡淡的情感。

0: 开着自己的出租车，前些日子呢去了新疆，那我想在辽阔的土地上走了一趟，回来之后沉淀再演唱这首歌，也一定是别有韵味。感谢蜕变的分享。
1: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

0: 我就
1: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3: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儿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
4: 最近呢，锦城的天气呢可以说是晴好凉爽，那不少的听友呢
5: 想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我娘的情
6: 03大家帮，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
7: 学霸通用的捷径。

走出你的舒适区，把你觉得最难的东西花上大量的时间给它抠懂弄会，这样的话你才会有一个实质性的提升。每天呢，我们在睡觉之前的一段时间呢，也是特别有用的。每天睡前5分钟呢，我们要想一想，今天我学会了什么，哪里浪费时间了，哪里做得不够好，哪些问题依旧薄弱。会复盘的孩子每天都在不断的进步，而不复盘的孩子原地打转，越学越累。其实呢，学习的过程呢，它并不是蛮干啊，真的是方法大于努力。我们可以多借鉴一些学霸的思路，多总结适合自己的节奏，不断地去优化背书的方法、刷题的方法、复盘的方法。那方法一变啊，效率呢自然就是翻倍了。成长最珍贵的能力呢，就是懂得什么事情跟自己有关系，什么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别人玩手机，别人熬夜，别人摆烂，那都是别人的人生。你专注自己的节奏，守住自己的目标，稳住自己的心态，不跟风，不攀比，不浮躁，你就已经赢过了大多数的人了。其实同学们，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真的是没有无缘无故的优秀，也没有凭空而来的逆袭。所有学霸光鲜的成绩背后呢，都是日复一日的早起，日复一日的专注，日复一日的复盘和日复一日的自律。暑假不是用来摆烂的，是用来翻盘的。假期也不是用来躺平的，是用来追赶的。我们不必羡慕别人的好成绩，只要你从今天开始稳住作息，戒掉拖延，专注当下，坚持好习惯，那这个暑假你就完全有能力惊艳所有人。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呢，能够多鼓励，多陪伴，多引导，少焦虑，少指责，少对比。我们可以给孩子一点时间，一点耐心，让孩子在自律松弛的状态里边悄悄的成长，悄悄的蜕变。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洛神赋》啊，它呢也是高中课本里边呢必考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那么今天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可以说呢也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呢非常非常好听的这样的一个版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就共同的来欣赏

0: 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

大众平台上呢，也收到了很多家长啊给我们的一些问题。那有的家长说了，马上呢就到了新高一选科的时候了，选物理还是选历史，四门副科怎么搭配？很多孩子呢，目标是比较清晰的。他们知道我肯定是要选理科，或者说肯定要选文科，理科里边我肯定是要选物化生，但是也会有一些孩子他们没有方向，要么呢跟风学霸全学理，要么觉得这个纯文科背诵简单，然后就选历史。等到高三报志愿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啊，你自己想做的这个事情，自己将来想从事的职业，你报不了这个专业，想要的职业会受到限制，这样的话呢就会白白浪费3年的学习时光。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把最核心的逻辑讲透啊。选科的本质呢，不是盲目的选科目，而是提前选择你未来大学的专业，未来的就业赛道。那聊理科生，你学历史就是文科生，它直接划分了你今后所有的报考范围。再从呢化学、生物、政治、地理这四科里边，我们选出2门，一共呢12种选科的组合，而每个组合呢都会精准的对应不同的职业方向。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按照大家未来想要从事的工作，一对一的去匹配适合的选科方案。那希望呢，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为自己的孩子找准未来的赛道。那不管你的孩子现在呢是上初中还是一个小学生，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找准自己的赛道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我们来划分2大主流的赛道啊。首选物理呢，你当然就是理工科赛道了。那如果你首选历史的话，你就是文史类赛道。那大家现在呢对这个物理类的关注度也是最高的，因为物理专业它的东北啊，东三省或者说咱们的辽宁也好，就是所有的理科生只要你报的是物化生，就是报的是物理类的组合，你都有大学可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辽宁呢，尤其是咱们东北啊，这个大学特别的多，而且在不断的扩张，但是呢考生却没有那么多，所以说直接会导致很多的大学招不满。咱们辽宁的这个高考的大环境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好，很多省份的高考移民他们都会到咱们辽宁来。你看北京和天津，他们相对并不好，并不那么容易高考移民啊，但是辽宁相对来说是稍微简单一些的，而且咱们高考的环境特别的好。那么今年2026年啊，理科也就是物理类方向，它基本上这个高考的这个升学率呢是接近100%了。为什么说接近而不是全部呢？会有一些这个考生呢，他们可能会因为一些自身的原因呢，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但如果你想上大学，今年是一定能上的。这就是物理类方向学科的孩子们对你们最有利的一个地方。恭喜

请你们生在辽宁。那物理类专业的覆盖率呢，现在达到了95%以上，同时呢，它也是高新技术岗位、热门体制内技术岗位的一个核心门槛。绝大多数的工科、医学、人工智能、新能源行业硬性要求都是首选物理。那首先呢，如果你未来的职业你想当医生，比如说像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麻醉科、外科医生、药学以及生物制药，如果你想进入三甲医院工作，那么最优的组合固定就是物理化学生物，也就是我们大家说的物化生。物化生呢，也是我们常说的传统的纯理科的组合，这是医学类专业的一个硬性门槛啊。几乎所有的本科院校的临床医学都要求必须同时选择物理、化学和生物。未来对口就业呢，比如说像职业医师、药剂师、医学科研人员，他们薪资特别的稳定，社会认可度也超级的高。他们适合那种，就这个科呢，他特别适合那种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能够接受长期钻研、愿意深耕医学专业的同学。当然呢，也要提醒大家，这个组合呢，它挑战比较大，学霸扎堆儿，竞争内卷是比较严重的。那如果你理科，你的目标呢是赚钱，多赚钱，那对应的专业呢，像这个计算机行业、软件工程行业、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呀、电子信息呀、电气自动化，还有机械、新能源、土木建筑、航空航天这些热门的工科。那你未来呢想做程序员呢、算法工程师啊等等，那建议大家呢选择物理化学加地理这个组合。地理这门学科呢，它是偏理科思维的，计算和空间识图是非常的多，背诵的压力比政治它要小不少。同时呢，它也覆盖了像地质工程、环境科学、气象学这类交叉专业。这个组合它的就业面特别的广，现在很吃香的这个物联网啊、智能建造啊、矿产探测呀，全都特别的适配这个组合。而它唯一的短板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办法报考必选政治的公安和法学类的专业。当然呢，如果你要是想就毕业之后就赚到高薪，做一个机电工程师啊、测绘工程师啊，还有这个程序员呢，那这个组合呢绝对是一个最优的选择。但是呢，在这里呢，很多的家长啊，他们呢既想让孩子学理科景，那如果你想要理工加上体制内的双保险，那最好的组合是什么呢？就是物理化学加上思想政治，这就是天花板级别的组合，它的专业覆盖率达到了99%。一方面呢，你可以报考所有的工科类的专业，毕业之后呢进入科技企业呀、国企技术岗都是 OK 的。而另一方面呢，因为你选修了政治，像警校、军校、司法类的院校，还有国家安全相关的专业，全部会为你敞开大门。不管以后是考公务员的公安岗，还有行政执法岗，还是考研考思政类专业，它都是有非常大优势的。那这个组合呢，就特别的适合那些文理均衡、未来规划比较长远的一些学生。那还有两类物理类的温和的组合，分别是物生地和物生政。那这两类组合呢，如果孩子化学成绩偏弱，但是又不想彻底的放弃理工赛道，只想报考不限化学的普通工科，像护理学呀、园艺农学呀，你是可以选择物理、生物、地理的，因为它难度更低，赋分的压力更小，它特别的适合中等生稳妥上岸。说完物理赛道啊，我们再来详细的解读稳定的文职类工作，比如说像教师、传媒啊、就比如说像我的同行新闻类专业的，还有这个法务啊、公务员考试啊，这类赛道呢特别的适合那些擅长记忆而且文字功底特别的好、共情能力很强的孩子，也是考公考事业编的一个王牌选择。
它对应的专业呢，像汉语言文学、法学、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学、新闻传播学，还有行政管理、外交学。未来呢，是可以从事中小学的语文政治教师，包括律师、检察官，还有包括像我的同行啊，乐明的同行，你要想做一个主持人呐、记者呀、新媒体的编辑，或者是党政机关的文员、文理策划、档案管理类的工作，那这些都去招录市政地的考生。第二种类型的组合呢，就是历史政治加上化学。这个组合它针对性特别的强，它适合什么样专业呢？就是像中医、护理、康复治疗，还有食品检验、文物修复这类专业的同学。西医或这个中医的理疗师啊，质检化验员、博物馆文物修复师，那这些都是 OK 的。它是属于那种小众的，但是特别稳定的就业方向。而第三种啊，就是历史地理加生物。

0: 这个组合呢，它是偏向财经规划示范类的。像如果你要是学会计学呀、财务管理呀、旅游管理呀，还有地理学科的这个示范专业，都是可以报考的。像很多的银行啊、国企的行政财务的岗位，对选科没有硬性限制的。这个组合背诵难度是适中，适合那些不想背诵政治冗长的知识点的那样的一些学生。那说完了这些关于你的选科和你未来规划相关的一些关联，那给大家呢还有几个避坑的这样的一些要点呢要说一下啊，也是无数往届考生踩过的雷区。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单纯的为了好赋分而选科。我们在这里呢，如果要是忽略专业的限制，为了好赋分的话呢，那真的你就会觉得你到头来你就会觉得血亏。有的孩子物理成绩明明很差，然后硬着头皮选物理，三年学的痛苦不堪，总分还上不去。还有的孩子呢，一心想当医生，但他没有选化学，等到填报志愿的时候呢，所有医学院你都是没有办法投档的，最终只能被调剂到完全不喜欢的专业。第二是，就是你不要只看当下的分数，你要看未来五年到十年的职业趋势。比如说现在你看啊，像新能源呢，智能制造，还有基层法务，政务文职，它是长期刚需稳定的，它对应历史类文科专业，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配与否。第三个呢，就是选科呢，我们尽量呀，要不要频繁的更改。咱们了结合自己的学科优势以及职业目标这些综合考量之后做出的一个理性的选择，而不是你看我同学或者是听你的亲戚片面的一些建议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综合的情况来考量。但如果你现在正在上初中，或者呢你只是一个小学生，那你有大把的时间去研究，去权衡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最后呢，还要送给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送给你们一些感悟呢，就是选科呢，其实它是给你人生一个提前规划的航线。如果你呢想往高精尖的技术行业去攀登的话，你就扎根物理赛道。如果你偏爱文字思辨，然后呢喜欢稳定类的文职工作，你决定你踏入社会之后的就业门槛。那也希望各位家长可以放平心态，我们可以多听一听孩子的想法，然后呢再结合他兴趣特长再进行理性的规划，不要把自己的执念加在孩子的身上。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的去分享这样的一些内容，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合适的赛道。祝愿所有锦城的学子不负盛夏时光，不负少年初心，能够沉淀自己，突破自己，逆袭。时间呢来到了13:58了。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其他节目。好了，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咱们的新疆行。
1: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2: 我有一个梦想，
1: 天山南北，
2: 我想去趟新疆，
1: 戈壁沙滩边，
2: 必须去新疆。
1: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2: 行，走啊。
3: 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和睦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
4: 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跟大家聊两首带着年代回忆的老歌。看过电视剧《雪山飞狐》的朋友对这首《追梦人》一定很熟悉。1991年，凤飞飞用温婉大气的声线把这首歌唱火，唱的是时光里的追寻与期待，娓娓道来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源自1990年袁凤英演唱的粤语版《天若有情》，也是同名港片的主题曲。她的嗓音清冷感伤，唱出了爱里的痴情与宿命感，一曲两唱，哪一首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这首歌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歌曲焕发新生，成为经典。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同样一段深入人心的旋律，在两位歌者的口中唱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况味。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温润从容，道尽半生追寻与释然。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沧桑厚重，唱得直白又深刻。一首唱人生取舍，一首唱心事难忘。这两首跨越时代的经典，哪一首更贴近你的心情？

一刚一柔的交织，把双向认定的深情唱得淋漓尽致。不靠高音炫技，只凭细腻的声线互动，唱出余生相伴的温柔。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爱情模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指出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李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她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

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百听不厌。

放心底最柔软的惦念。1992年，这首歌为经典剧集《再世情缘》量身而作，万芳用温润的嗓音把剧中跨越三世的深情唱得入木三分，也成了一代人关于爱与等待的集体记忆。节前听这首歌，是盼团圆的温柔，也是对过往的致敬。愿这份穿越时光的依恋伴您归途温暖。

有最浓的年味儿，就像这首《万事如意》的旋律。从90年代到今天，张也老师甜美的嗓音早已是除夕最熟悉的味道。阎肃老师笔下的歌词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团圆画面。此刻，家是暖的，人是。

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单纯质朴却精神丰盛的年代。1983年，《铁血丹心》一出来就封神，它不只是《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更是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刚一柔的合唱，把两人侠骨配柔情的羁绊唱得淋漓尽致。还记得当年围坐电视机前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吗？

一个执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徽王里最动人的回响。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是寻常，学会随缘，才能在岁月里寻得一份心安。

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前奏一响，就梦回一九年词“浪奔浪流”四个字，录了两个小时。叶丽仪用磅礴的声线，把许文强与冯程程的爱恨、时代洪流里的身不由己，唱得百转千回，成为他首支粤语原唱爆款。

最近全网超火的《如果天有情》，其实是刘德华的一首国乐双唱的经典老歌，一夜间翻红刷屏。但很多人不知道，粤语版的《爱极浓》1995年先问世，醇厚内敛，藏着天王最经典的味道。一首被时光尘封，一首在今天重新刷屏。同一段旋律，两种心境，好歌真的永远不会过时。一起听完这两个版本，告诉我您更偏爱粤语的深情还是国语的执着。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那么勇敢过。

后来粤语版《今夜情为证》还是那个曲子，感觉却不一样了，不再是遗憾，而是一生相爱永珍惜的笃定。同样的旋律，有别离有相守，谭咏麟的声音太会讲故事了，您觉得哪一段更让您心动呢？

的时候就有了，最初是王芷蕾演唱的，后来图安格自己演绎才火起来。听说他曾经在唱片公司待过冷宫，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了经典。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这句一出来是不是就有画面感了？歌里藏着对爱情的不确定，还有藏不住的期待。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总会偷偷的担心明天他还爱我吗？图安格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带点小忧郁，把这种小心思，明天还会依然爱你。

晚上好，是时候翻出这首老情歌了。吕方的声音像是一杯温好的茶，不烫，却能慢慢地暖到心里。听说创作的时候，词人只是把朋友分手后的真实对话记了下来，没想到成了经典。人说故事缝进了旋律里，那些在 KTV 里不敢大声唱的句子，那些听到某句突然愣住的瞬间，都是我们藏在时光里的心事。

还记得《天若有情》里华仔载着吴倩莲飞驰的画面吗？那份热烈却难圆满的爱，让我们记了几十年。刘德华唱《来生缘》是他为失恋而写的心事，把没留住的过往都揉进了歌词里。直到梅艳芳离开，他在台上含泪唱这首歌，台下满是唏嘘。我们听的哪里是旋律，是电影里的意难平，是歌里的遗憾，更是每个人心里没说出口的要是能重来就好了。您第一次听《来生缘》是在什么时候呢？

0: 下一站，回家。
1: 年越来越近，路也越来越暖的，愿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归途平安，心事圆满，回家就是这一年最好的礼物。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花心。

0: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曾过得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0: 再见会不会太早。
1: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姜育恒的经典老歌《跟往事干杯》。很多人说姜育恒的歌里藏着人生，而这首歌是他用自己的故事酿的一杯酒，就像一位老朋友坐在你的对面，端着酒杯慢慢地讲述过往。他唱的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瞬间，

0: 前奏一响就是江湖。今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武侠神曲《刀剑如梦》。1994年，周华健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国语版《刀剑如梦》，歌词豪迈，唱尽了江湖的快意恩仇与洒脱，而粤语版却少了几分狂放，多了几分深情。只要情浓，不要武功，道破江湖中爱恨两难的柔情。一样的旋律，国语是侠骨豪情，粤语是侠骨柔情，哪一版更让您目睹？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1: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林涵直通车。

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朱朱。关注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啊，天气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交广之夜马上就要开始啦，今天都已经16号了，非常期待19号大家伙呢可以一起 happy， 加入交广战队。

除此之外呢，各位朋友是不是最近已经听到我们要出行的消息啦？新疆游，赛里江绝对是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据说啊，所剩名额不多，应该是我们本来有两个团，第二个团都快满了，但是因为呼声太高了，我们第一团呢同步又添了一个团，你就说牛不牛吧。所以各位朋友啊，您现在

江之行啊，马上就要开启了，就在8月份啊。我看平台上呢，有这个包包提到了，他要干什么？也可以得到相关的这个介绍啊。

咱们出行什么时候呢？8月15号。如果说啊，您还是喜欢这个时间呢，那你不妨问一问啊，因为8月15号呢，据我所知，咱们两个团儿，8月15号一个团儿，后面还有一个团儿，那第二团基本上都已经要满了，但是呼声太高了，所以说又开了一个团儿，您看一看还有没有位置啊？你天马国旅进行咨询，或者呢，您直接致电就好了，21369211，21369211。走遍山河万里，最美西域新疆，原戈壁古城烟火，您可以在同一个地方都能够看得到。我是非常想去啊，但是没有办法，我可能去不了，所以希望呢，如果说啊有这个行程安排的朋友，您到新疆你就多发一些短视频呢，或者图片回传到平台上，或者呢你可以艾特我一下啊，然后看一看你这个整个这个旅行的状态，有哪些美食啊，替我多吃点这个新疆的这个羊肉。

肉串儿啊，烤羊，然后听说那个骆驼也有啊，但我没有吃过。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馕啊，新疆那个大枣啊，新疆的可以说是只是在网上买，但是没有现实去到本地。不知道大家平时吃不吃那个奶酪啊，或者说那种奶制品、干酪之类的。就是我买过网上那个，他们就是新疆本地人才吃的，就是那种，我怎么来形容呢？可以说，就迪丽热巴之前吃过的那个酸奶疙瘩。但是我买的那个酸奶疙瘩不是说加了糖的那种，或者里面的调了味儿的那种，那可能咱们吃还好，就为了适应咱们的口味，但人家新疆咸味儿那个酸奶疙瘩啊，特别好吃，可以你们尝一尝啊，接受不了那就算了，但如果能接受的话，那你就从本地多带一些，也会努力的去拼命的去合成这个养分，那自然它甜度也高，因为它降水少啊，我们要知道日照时间长，然后降水少。

几十年上百年，你能想到吗？就我用了这么多年，它只是残损了一道沟一道缝。找一找，如果这次去了的话，大伙儿再找一找，找一下这个可以画眉毛的石头。那现在出了几个点，三个点，一个是可以画眉毛的石头，当然可以当眼线都可以啊，很自然，非常非常好看。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我说的那个咸味儿的本地人才吃的酸奶疙瘩，明天我给你们带。第三个呢，就是那个奶皮喝的那个。

最近的活动就是在7月19号交广之夜了，所以说呢，如果要是提新疆说那我还得等一会儿啊，等到下个月，但说下个月也快，这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下个月的今天大伙儿早都出发了，那就19号赶快加入到我们水世界的狂欢当中，这个是最近最嗨，然后呢还能够让您直接加入进来的一个活动了。

下路面上的情况，刚才提到呢，云飞桥的北侧引桥处不太好走。现在来看依然还是这样啊，这个地方车辆稍微多了一些，但是其他的路段、桥洞桥面啊、街道转盘呀、还都不错，没有大的问题。

35人的定制团，8天啊，大家伙相依相伴的出行，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呢，还有当地专属2+1豪华大巴，宽松不挤，长途车程呢也是可以轻松观景，住宿的条件也好，出行的这个也非常的舒适啊。我觉得这个出行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用着急忙慌，然后所有人都给你安排好了，然后只需要就是你把东西带好就好了。现在呢，就哪怕你东西缺什么少什么落什么了，你在什么地方都能给它补全。关键呢，就是这样的一份舒适、放松、洒脱的心情，行走在路上，这才是最重要的。

水世界的活动啊，大家伙呢也千万呢放在心上啊，马上开战了，所以说加入交管战队吧，要不然那个大家伙也不希望我们被打得太惨，是不是？但气势上，咱首先气势上就已经占领高地了，已经赢了。但是你说这个真正的 PK 起来能什么样呢？所以希望大家的加入啊，咱们共同呢抵御一下京广。天气不错啊，赶快抓紧时间报名。16号的晚上8点到17号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2度。17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30度。

路面上的情况跟刚才差不太多啊，依然还是在，云飞桥北侧的引桥处，车辆呢还是比较集中。小鱼啊，新疆这个呢，您可以call一下啊，打call21369212134692，或者呢可以前往延安路火车站西行300米天马国旅。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些关于交通方面的施工的通告啊。这个呢是因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需要，所以说在路段上呢有的地方啊会有这个限制的情况。2026年的7月13号到7月2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延安路人民街路口西侧250米到400米处，也就是延安路北侧道路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提醒大家伙要注意了。那么提醒您，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途经施工路段呢，可以借道通行，减速慢行，互相礼让，确保安全。

暑期呢也是如约而至了，小朋友们都有时间了，可以呢一起来加入到我们交逛之夜，还有呢一起跟大家伙啊去这个新疆啊一起出游。当然也是提醒各位驾驶人朋友要注意了，根据锦州市教育局2026年全市中小学暑期时间安排，那么2026年7月15号到8月1号啊，就是它这个进行啊这些路段呐、啊、什么的，你就留意一下上面这个标志牌儿就可以了，还有具体的这个时间段呢。所以说提醒大家伙啊，8月31号起学校返校日的这个时间啊，所提到的这些路段取证抓拍，同时呢斜向45度停车路段暂停使用，也希望广大驾驶人朋友呢可以文明停车，守法出行。关于这24所中小学的明细，各位朋友呢可以在7月15号推送当这种什么停放的时间呢、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啊，咱肆意再停了，留意一下这个时间。那么24所中小学呢分别是第8中学、吉庆小学、解放小学、解放小学分校、流花小学、洛阳小学、国和小学、占寺小学、宝二小学、锦州实验学校、实验学校陵南校区，还有第4中学、太和小学、宝地小学、子明小学、锦州3中、劳保校区。

关注一条关于女儿河滨河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这个是因天气原因，应该是差不多结束了。但是大家伙如果要是您今天发现有围挡施工的，大概知道这是云飞大桥至福州街大桥啊，有这样的一个施工的情况，但是到今天呢应该就差不多结束了，不太受其他时间段的影响。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8。

0: 有一个梦想，
1: 天山南北，
0: 我想去趟新疆，
1: 隔壁沙滩边，
0: 必须去新疆。
1: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0: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焦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是阳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等报等刊。

0: 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6:31了，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呢，街上的车还没有那么的多，只是有些车比较平时也比较多的点位，比如说这个时候的分局港东向西，市委港到白楼港这一段，也就是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车是相对多一些的，还有白楼港西向东缓行，云飞桥南向北有半桥的车，其他的街路上此时此刻呢相对都是比较好走的，路况就是这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世界很疯狂，你方唱罢我登场，人生不过一场戏，争来争去一梦黄粱。听会儿节目高兴一下子得了我就是上会儿节目乐呵乐呵就行了。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悦。但愿每个人每天都有好事发生。

能过去都过去吧。谢谢浮华和金樽优越发来的褒奖。真的每天都很快乐，这都眼瞅着一大天要过去了，还没有人，还没有让我闹心的人以及闹心的事儿，今天就算成功了呗。你说要不然我们的意义在哪里呢？不要探讨人生的意义，人生没有意义。那人家说，那你没有意义，你活着干什么呢？我好好活嘛，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儿。许三多说的，不是我说的。做有意义的事儿就是好好活着，高高兴兴的活着，每一天无忧无虑的活着，无事无非，无灾无祸，是吧？等风来，看日落，得了，妥。看人家南山有樱桃说的，来呀月呀，主打一个陪伴，天热防暑。我听出来小心火烛的意思呢。谢谢，对，主打就是一个陪伴。你说那个空调啊，怎么说的来着，那个是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西瓜，这大夏天过的那才叫一个惬意呢。谢谢建平，好诗。写好着呢，那天儿好呀。还有就是那个新疆那个，昨天我们不是连线了一下天马旅行社陈经理吗？当时他告诉我们说，我们8月15号一个团儿，8月22号一个团儿，一共是两个团儿，每个团儿招收35位咱们的听友。昨天他给的消息是，8月15号这个团儿呢剩6个人，8月22号剩9个。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消息呢，就是15号这个爆满了。然后8月22号只剩7个还是6个来着，也就是说很快也要满。然后呢，下午又发来最新消息，报的实在是忒多，而且大家时间错不开，于是又增加了8月15号，无奈之下又加了一个团儿。那么又开了一个团儿的情况下，还是35个人嘛，咔嚓报了25个，你这也就是一共3个团，8月15号走2个，但是。新开的这个也就只剩10个人了，再加上22号那个6、7个人，就是这几个名额吧。大家如果是想跟着交广去新疆，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新疆2个字，你可以先了解了解，我们会给您回复一个我们这个活动的大海报，您点开看一看，里边内容挺详细的。如果要报名呢，就打天马旅行社的电话2136921。这回呢，主要是去北疆，咱们笑傲

爷他退休有钱有时间，他给我描绘了那幅动人画卷，森林模糊的水。反正呢，还有什么来着？五彩滩、喀纳斯、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和动人的传说，去那美丽地方是我一生的期望。我要去新疆呀，我要去新疆。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世间安得双全法？我们又想如来和卿都不想富，那就调解一下子吧。

这个是新疆大家打天马旅行社的咨询电话。我昨天跟那个陈经理，我跟他联系的时候呢，啊，谭月，你稍等我一下，现在我们客人在前台，你稍等我一下，我有点忙。那大家都去那个旅行社咨询额呢，你看，无奈之下又开了一个团，相当于现在三个团了。原来是70个人走，现在能走105位了。然后我们交管之夜，就是在咱们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搞的这个交管之夜呢，是在本周日了啊。本周日的这个交管之夜呢，那我们容纳的人是比较多的，不像这个精品小团，我们这个是康仓来一个大团，大家都可以报。现在依然还是可以报名的，在微信平台上，同样在这个平台输入4个字“交管之夜”，您会收到一个报名的二维码，扫码直接报名买票就行了。然后这个票价呢，您可以对比一下，比照一下，它是基本上是地板下面的价格，板凳下面，每个人才79块钱，两个人是149，中的团购。然后，该介绍的内容我都说了吧？这真考验人呐，我们热闹一下吧。

变，这叫改变，知道吗？所谓的乱炖是什么？乱炖是类似于大冲击、大流行那样的才叫乱炖呢，把一大堆东西弄一块儿。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们，你可以去查询一下什么叫大冲击、大流行。然后还有大冲击、大流行算是，还有就是那个，其实还有一个叫周游世界，我记得有一首歌叫骑着心爱的大骆马呀，离开了老我，走出了家，穿过柏林，我去完了，忘词儿了。穿过这去，横渡着美丽的巴比伦河，走地我出了一身阿富汗呐，在阿根廷下我爸妈二栓，巴基斯坦我地上铺啊，我还要好好的吃。还有那个大中华，大中华呀，红塔山下住着阿诗玛。到北京骑着骆驼就追飞马呀，穿过了八达岭。不小心，一不小心，大冲击那个大流行，新天又唱给便衣警察听。无名高地上走来破烂王，那黄土高坡上面长满红高粱。我思念着热恋的故乡，这是。

0: 哦，嘿嘿，索性就暴露个彻底吧。这才叫正经的乱炖。26岁，咱们这是当打之年。新疆现在8月15号第一团已经满了。8月22号的这个团呢，还差6个人，有很多人还要想8月15号走，就8月22号没有时间。于是呢，8月15号又新开了一个团，相当于他是第三团了，现在也只剩10个名额了，嗖一下子很快就满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才进屋凉快凉快啊，又出去干什么去了？这一天天的呀。
1: 我们新疆好地方
0: 我有
1: 啊，
0: 个梦想，
1: 天山南
0: 我想
1: 北，
0: 去趟新疆，
1: 戈壁沙滩
0: 必须
1: 边。
0: 去新疆。
1: 哎，
2: 哦，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精品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他说是无购物，但是他没有安排那种强制购物的。不过我们到了新疆了，你说我们不得买点当地的特产什么这个啊，还有他的什么烤馕、烤包子啦，还有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水果啦，地产的那种，那得尝啊，那大乌苏不得喝2瓶啊，尝一尝啊，伊犁特区。我都是想象的，我没有。好消息来啦！好消息是上一次比检查结果要好一点儿，坏消息是好的不多。姐，前进一点点，那都是万岁呀，姐呀！你好好保养着，下回会更好，一天更比一天强，淡淡的就会顺顺的，是万事不往心里去。还是那句话，我们平淡。

我在想，我这我就是在。在我愣神儿的这一功夫，其实我在想，我想怎么祝福大家每个人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呢？现在身体健康真是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本钱。哪怕我不是说为了干多的事，我就每天待着舒服一点，浑身舒坦点儿，我也希望自己健康哈。嗯，兔兔说：“嗯呐，我弱弱的高兴了一下下。那下次呢，我们就完完全全的都在医学指标范围之内波动了，不低于它，也不高于它，妥妥的。身体保养好了，咱们也上新疆溜达溜达。”

哎，有朋友说天气这么热啊，是吧？都暑伏啦，然后你还放这么燥的音乐，是不是就更热了呀？其实你说的有点道理，但是我也有一些让大家听完之后心静自然凉的作品，但是有点，确定要听吗？我可以。

有没有变得很凉快了？手可欠儿了，这个人叫手可欠儿了。这个大欠儿灯说：“交广谈月送健康，各位听众身体壮啊，人体强。”朋友吧，真的是。我们这个时候你说我们要听一个，比如说我们那个水世界，老有朋友说咱们听那个马前泼水，咱们不是上水世界玩水去吗？是吧？无论是点球游戏呀、雨中拔河呀，不是，是水中拔河，我说错了，不要再下雨了啊！什么水中拔河呀？那。

都是涉及到泼水啊，我们互相要拿着水枪啊，拿着盆啊，水舀子要战斗的哈。马前泼水，这个听完之后更凉快，说实话，是那个《天下三尺鹅毛雪》吗？

0: 重千斤呐、啊，手捧诗书往前走。
1: 星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复一，
5: 健康有道。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美容门诊主任傅玉平。今天我们来聊聊夏季防晒的问题。很多朋友觉得防晒只是为了防止晒黑，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从医美专业角度来讲，防晒是所有皮肤保养的基础，更是抗衰老的关键。夏季紫外线强度最高，长期不做好防晒，不仅会让皮肤正确的防晒方式首选物理防晒，出门戴帽子、打遮阳伞、穿防晒衣，尽量避开中午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段外出。长时间户外出行，一定要涂抹正规防晒霜，并且定时补涂，才能起到有效的防护效果。还有很多爱美朋友们有误区，觉得夏天出汗多，涂防晒会闷痘、堵毛孔。其实只要选择清爽正规的防晒产品，做好日常清洁，完全不会损伤皮肤。反之，如果防晒不到位，所有的护肤品、医美养护效果都会大打折扣。皮肤的衰老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做好日常防晒就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护肤方式，能够帮助我们长久维持皮肤白皙、细腻、年轻的状态。希望这个夏天，大家都能养成科学防晒的好习惯，远离晒黑、晒伤和皮肤老化的问题，轻松拥有好皮肤。
7: 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8: 北京时间17:03，我们关注这个时候的路况，还是咱们的云飞街最忙碌呀。现在云飞街从宜昌路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南京路都是很繁忙的。然后呢，在咱们的白楼港，南北东西车都堵，南京路上西向东这个尤其是行动迟缓。还有呢，解放路沿线主要是大楼港东西双向排队缓行，分局港在延安路上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小小的缓行的状态。哎，这就是这几个堵点了，其余街路呢相对都是比较畅通的，路况就是这样。
1: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

0: 生活充满魅力。
1: 车水马龙，
2: 穿行，
1: 大事小情，
2: 完成，
1: 打开广播，
2: 相逢，
1: 调整引擎，
2: 快乐加速，
1: 大街小巷都在听，
2: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畅通晚高峰。
4: 大家好，我是洪亮。
3: 大家好，我是谭悦。
4: 哎，又到了我们下半场的时间了啊。
3: 是的，我们进入下半场。上半场呢，我们聆听了一些传统的
4: 戏曲。
3: 戏曲新唱吧，
4: 就是用那种现代歌曲的方式演绎那种最古老的戏曲。
3: 错，用戏曲的方式演绎现代歌曲。
4: 歌剧里边就是扫塔那段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4: 然后昨天我看着一大神添了一词儿，
3: 我也看着那个了，
4: 小白兔白又白那个是吧？
3: 对，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
4: 你唱的比他有味儿。
3: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娱乐。
4: 对对对，
3: 嗯，
4: 其实好的曲子往里边添好多东西都可以啊。
3: 希望我们的欢声笑语呢，陪伴大家在下班路上，让您一路不寂寞。
4: 哎，其实都说这个音乐呀，是没有什么具象的，对吧？
3: 是的，个人有个人的感受。
4: 对，快乐也是没有具象的，因为每个人获得快乐的这个方式，然后你对快乐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3: 嗯，
4: 有人就听节目快乐，有人就是属于那种得奖快乐，有人就喜欢听八卦快乐，
3: 有人挣钱快乐，
4: 有人喜欢出去玩快乐。
3: 我看见小田我就快乐。
4: 团的事儿啊，
3: 对，
4: 人说15号报名人特别多。
3: 15号昨天不是说剩六个吗？
4: 对，
3: 陈总说的，然后呢，就满了。
4: 满了之后
3: 还有好多人要15号走，就是跟你们走就走。
4: 所以说15号又开了一个团，
3: 所以他相当于是第三团了。
4: 所以说这第三团，哎，我问你个，就是这个
3: 这35个人是一个团，那35个人是一个团，这不是虽然都是8月15号走的，但是应该有俩主持人。哎呀妈呀，咱俩机会来了！
4: 看来我新疆舞估计不能白学，你知道吗？
3: 哎，还是你聪明啊，你这脑袋瓜子转这儿去了。
4: 我这脖子差点没晃丢了呢。
3: 然后，哦，但是这个团还有10个人也就满了，你不要觉得新开的团还有35个我的机会哈。
4: 素满。这个团真是素满。
3: 22号那个还有个6、7位吧。
4: 22号剩几个啊？
3: 对。
4: 然后你要想报名的话，你就报15号这个团。这个团呢，我估计啊，会很快就满。
3: 肯定的，因为今天比如说我们给大伙儿介绍到的，新疆，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搜索频率也挺高的，估计呢天马旅行社那边213-6921这个电话，也很繁忙。大家如果是要报名的话，人员定下来了。假期定下来了，然后我钱也到。不是新疆舞他那个神韵咱们学起来不太容易。
4: 反正我觉得我自学了这么多长时间之后，我就发现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4: 我走道得顺拐。
3: 哎，新疆舞有好多好多那个
4: 特别不一样，一边唱二转一边跳新疆舞违和不？
3: 一块小扇儿，一把金，台上牛的欢，噔噔噔噔噔噔。
4: 我觉得我精神压力有点小。
3: 那意思是说，我精神压力大呗？那我
4: 怎么说呢？我跟你这说，
3: 让我去，我唱
4: 二。然后旁边那个大哥告诉他，咱俩跑不过老虎。然后一个哥们说，我跑过你就行。
3: 哦。你学了新疆舞，
4: 对吧？
3: 有优势了，跑过我就可以，我就在家里。
4: 你不
3: 自怨自，
4: 你自怨自艾，不。
3: 小白兔白又白。
4: 哎，这个跳新疆舞有点，也不打，是吧？我就觉得跳新疆舞挺好的啊！大家看我表现啊，万一这团有人呢，是吧？还有多少人？
3: 我坐在直播间，雨泪盈盈。
4: 还剩10个人啊！还剩10个人啊！
3: 还有15号10个人，然后22号还有几位，大家还是打21369211咨询吧。我们说说闹是闹，玩笑是玩笑，你们大家伙呢有点紧迫感啊，
4: 抓紧时间。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咱们这个水世界这个事儿。
3: 这个交管之夜，我们这个呼啦朝人上去，人可多，这欢迎大家伙儿。那才一个团35人，咱们350人放水世界都看不着什么人潮，
4: 哪儿都不到哪儿。
3: 所以人潮人海中，你速来。
4: 还有2天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
3: 嗯，
4: 啊，我们就不怕热闹。
3: 这个几十块钱就能解决的事儿，获得快乐，行。
4: 也不怕人多。
3: 嗯，人越多，我们越热闹。
4: 是吧？我们这没有什么进场限制。然后告诉大伙儿说你这不能去了，没有啊，大家如果现在有兴趣的话，你看这天多好，对吧？
3: 对，完全可以。
4: 艳阳高照
3: 啊，
4: 一天恨不得泡在澡堂子里边，洗海澡了，打水仗了，水上拔河，水上足球，这完全是一个亲水凉快的运动。
3: 我们本周日啊，咱们是去玩夜场的，17点之后就可以入场。您自己玩它的水上的游乐设施啊，自由玩也可以。我们到时候会组织一些对抗性的游戏，比如说我们跟经济广播呢，其实我现在慢慢有点看好他们了。
4: 为啥长他人之气？
3: 我有点灭自己威风，主要是从不重要的。
4: 不用自怨自艾，是吧？不用

0: 把自己当盘菜啊，但是自己也是一盘菜。等我们都不行的时候，跟
1: 他们我到时候演节目
0: 是吧？跟他们拼板凳深度的时候，你把小乐 K 掉就行。
1: 对，那俩老虎那人那个，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不用管别人。
1: 可是我们两个还得合作演节目呢，我怎么 K 他？
0: 两个人同台，那是要竞争的，
1: 嗯，
0: 对不对？相声行里边叫撒狗血，
1: 嗯，
0: 京剧就戏曲行里头。叫脚行，
1: 嗯，是
0: 是不是？
1: 瞅他们就难，我就难成那念作的样子、
0: 嗯。他要唱的话，你就，哎呦，那个赏心悦目啊！
1: 就包括小朋友一上去，
0: 对吧？
1: 嗯，
0: 而且他们那种跳舞的方式吧，我不知道大伙儿，就像咱们哈，看人家跳舞，反正我个人来讲是比较羞涩的。
1: 啊，他们没有，
0: 他们就是看完跳舞之后就有一种跃跃欲试啊，
1: 嗯，
0: 啊，舍我其谁那种架势。
1: 他在那边就是特别大方、自然的展示自己，
0: 对。
1: 而且那种高兴那种美是从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
0: 能歌善舞，
1: 我们是强行的凹造型挖动作，人家真的是自然而然的，
0: 对吧？
1: 一种抒发，
0: 我就是在骨子里边我就看着一种舞蹈，我就有这种信念，别的
1: 不一方人，
0: 就每个民族有自己民族的舞蹈，
1: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得这样。

0: 拿水枪给我扭起来，
1: 全场扭大秧
0: 子。谁？你说不行吗？
1: 也行啊，热闹起来呗。
0: 他跟我要这个音乐，我不给他。
1: 这音乐骨子里边听着就快乐啊。
0: 对
1: 对，这真是这样。就是我们就觉得，只要这种喜庆的东西哈，人多的时候，大家就能一块嗨起来。
0: 对，大家如果是这本周日呢，如果您没有什么事儿，还想是找个地方呢放松放松，欢迎大家伙买票跟着我们一起去。你说我上你这买票，我们这便宜。
1: 哎，就是同城比价啊。
0: 嗯，
1: 比价，我们这一张79，两张140。
0: 况且咱们还能一块玩。
1: 三张
0: 啊。
2: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0: 北京时间17:1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刚才咱们说到了去水世界，咱们一起去那什么，就是
1: 去玩水
0: 啊，去玩
1: 欢乐。
0: 大家真的接着报名，继续报名，因为咱们一腾再腾腾到本周日了啊。
1: 可能真的就是各种巧合吧。
0: 咱们老说那句话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1: 哎，缘分天注定，
0: 对，
1: 往往是前赶后错的，就错到了这么一天。
0: 很多事情它非人力所能为也，这回咱们无论如何强就整
1: 于天斗，其乐无穷。
0: 嗯，我们一定会顺顺利利的。
1: 没问题，没问题啊！你想了这么长时间了，大家也是憋着一股劲儿，然后我们这边呢，可能越准备的越充分一点，一起玩吧，
0: 一起玩来。
1: 而且入伏之后天确实是闷。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交管之夜"那个二维码，您直接扫码就是付完款就报名成功了啊！来呀，我们再说点重要的事儿，
1: 来吧。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大伙儿再推荐一款，您上水世界，这个衣服上水世界穿有点糟践。
0: 虽然我们俩为了这个转折什么的引是引想引出它来，但是这个确实有点糟践。
1: 对，为什么呢？因为你水世界是夜场，你晚上出来之后谁也看不见。
0: 关键是你上来，你新衣服你上来，先上那又是水又是舞的，
1: 对吧？
0: 嗯，
1: 我们今天给大伙儿介绍这款小短袖啊，
0: 短袖
1: T 恤，
0: 是一个大牌子，一个国际大牌，妥妥的极简美学标杆，
1: 叫 Coach。
0: 对了，
1: 嗯
0: 嗯，这个 COACH， 那个这个 Coach 呢，好多朋友其实可能衣柜里边有一件，这样
1: 花29.5买的。
0: 妈呀，你买贵了，
1: 早市号比这便宜呢。
0: 就是
1: 忘了上夜市问问，
0: 那个一定是那个穿了半个夏季就开始领口就开始裂边了。夏天买短袖其实挺为难的。
1: 我那个衣服吧，就挺有特色的，该咋是咋的，就是两边袖不一边粗。
0: 那29，你还要什么自行车？你白吃包子嫌面黑，那不行。
1: 人家后来我问了我家老太太，我说老太太，你看这衣服为啥这个一边袖一边粗？
0: 为什么？
1: 老太太说这叫人体工程学。
0: 嗯
1: 啊，
0: 嗯，
1: 他说你看这个你摆弄，你是不是那个右边袖粗点儿？
0: 嗯，
1: 我说差不多吧。他说你的胳膊吧，右胳膊比左胳膊要粗
0: 啊，因为你是右撇子。
1: 是，所以
0: 那万一我是个左撇子怎么弄呢？
1: 反过来穿。
0: 我们刚才说夏天买短袖，其实夏天我们短袖穿的频率很高，牌子吧，专柜的吧，一件最起码四位数。
1: 你说上千的一件 T 恤短袖，
0: 是个短袖，1000多块钱，
1: 对不对？你就相当于让我花500块钱吃一盘西红柿炒鸡蛋。
0: 嗯，
1: 我咋觉得它不值？
0: 忒奢侈，
1: 是不是？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大伙说的这个呢，就算是三款，也是各有特色吧。大家通勤呐、游玩呐、聚会呀，直接就 hold 住了。
1: 这个衣服吧，它有三个边儿。
0: 嗯，
1: 一个叫那种横边
0: 儿。啊，对，
1: 就那个在胸前啊。
0: C O A C H， 一看
1: 就特别明显。
0: Coach，
1: 恨不得500。
0: 就是叫老花圆标款。

0: 款，
1: 哎，
0: 自带品牌经典元素，同时呢还有刺绣马车款，您自己选，
1: 你就自己看啊，喜欢哪个就选哪个。
0: 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短袖，大家说我为什么买你的呀？价格呀，优势啊，
1: 购置不便宜，购置一般情况下之后，你说我真想缺一件衣服哈，缺一件能穿得出手的这样的一件好 T 恤衫，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它这个质感特别好。我们跟大伙儿昨天也说了，它是一种既舒服然后呢又挺过的那种感觉。
0: 对，它面料一定会选好的，因为它是毕竟钱在那儿，就是这个牌子在那儿，但是你又给了299的价格，加那个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块，你为什么能有这种价格？这也是很矛盾的。海外奥莱直采，而且是限量清仓，每款只有100件，昨天咱们已经介绍了，大家已经薅一波了，他用3款，每款100件，
1: 不多不多不多矣。
0: 嗯，多乎在真的不多矣了。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搜索短袖。
1: 所以说这个，如果前两天买了我们这鞋的朋友哈，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衣服。
0: 就
1: 是他这个衣服配个德训，然后那个配一个阔腿裤什么的，真挺帅的。
0: 是的。
1: 黑白两色你随便选。
0: 短袖短袖啊，夏天我们这个短袖呢，它其实穿的频率是很高很高很高的。
1: 你不穿短袖穿啥？
0: 尤其现在我看了一个帖子，说为什么现在街上呢大家穿裙子呀穿短裤的少了，穿阔腿裤的长裤的人比较多啊，真的是很搭的。
1: 就是裤子这个长款，尤其是那种大阔腿裤，尤其女孩穿着，你不觉得比穿裙子仙儿吗？
0: 那是仙儿
1: 是吧？你就看一个女孩穿一阔腿裤，朝你翩翩走来，
0: 而且她是那种
1: 就觉得这个心，哎呀，我的天，
0: 那衣袂翻飞的那感觉，真
1: 是
0: 得劲。
1: 这词儿用的好啊，
0: 飒是一种风格，遥遥领先。风靡万德千。佘宇说：“主持人，现在学校门前禁行时段允许通行吗？”
1: 允许，允许，允许啊！
0: 可以了啊，
1: 对，没问题。啊，还是衣服啊，那阔腿裤的。
0: 阿根廷，你再预料一下子。
1: 宜将胜勇追穷寇，知道吧？再接再厉，万一出奇迹呢？我还真挺看好阿根廷的。为什么呢？西班牙是一支什么样的球队呢？西班牙说心里话，西班牙是一个艺术性的球队。
0: 嗯。
1: 它太完美了，就是头几年的西班牙没有缺控球啊，各方面，但是你就感觉他活着不像个人。
0: 哦。
1: 他太完美。没缺点的时候，但是你要看阿根廷就不一样，阿根廷像一个有缺点有优点的这样一个人，你就能喜欢他。
0: 但是你看好阿根廷了，我必须看好西班牙，
1: 是吧？
0: 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都不没成过，反正
1: 阿根廷跟你无缘无仇，不要说这话。
0: 比如说我看好西班牙
1: 啊，
0: 我看好英格兰，我都成不了，我这之前的啊，我都不敢预测这个那个的。
1: 必须是阿根廷，但是那个跟西班牙打不一定怎么样。但是
0: 什么时候踢？
1: 快了吧，应该是过几天吧，决赛先打半决赛，然后再打决赛，但球不一定好看。西班牙踢得特别的稳。
0: 一航说谁能赢啊？应该问问他，一航不是球迷吗？
1: 一航分析半天就是阿根廷跟那个西班牙五五开。
0: 我听他，哎呀，那期待着吧，眼瞅就要见真章了。
1: 对对对啊，我还是喜欢煤球网。
0: 然后我们在这个云飞街上呢，车特别多，我们给大伙儿提示提示啊，云飞街北向南车多，人民街呀，包括中央大街啊，南北双向都是畅通的，石英街上南北双向也是可以选择的，灵川桥南向北车多，云飞桥桥面上南北双向车都多，白罗港西向东车多，然后在这个黑马港东向西车多，同时在石英南街古塔公园门口那儿东向西车多。
1: 还行啊，今天。
0: 但是大家出了咱们的隧洞之后，你就可以走了啊。
1: 就是咱们的进行基本上就取消了啊。
0: 就放心的走吧。此时此刻呢，大家搜索着短袖，你可以依然搜索着新疆，依然搜索着交广之夜。
1: 对。
0: 甚至之前我们说到的鞋子啦，
1: 都行，
0: 福利啦，划算啦，什么口红啦，你爱搜索什么都行，只要它有货你就能买。
1: 说说新疆吧，我觉得新疆这次旅游我真的挺喜欢的，因为游的是北疆，然后去那几个地方都是我魂牵梦绕的地儿，也都是我在积极准备啊，然后探索它背后的秘密，像地质啊，这个生化呀，人文呐，是吧？各方面，我一顿少吃不了。 但是我能干活，没问题。八戒在他老丈人家就靠这个待了那么长时间。
0: 我提供情绪价值行吗？情绪价值。
1: 来，大家如果想报我们新疆的啊，抓紧。
0: 嗯，因为这趟行程呢，给大家的，你像住的地方啊，还有吃的饭店啊，
1: 嗯，
0: 这都是选的当地的比较好的，
1: 哎，
0: 肯定是要让大家住好，然后游好吃好。
1: 尤其是交通，我真的啊，跟大伙儿讲，就是这交通啊，就倒短这个事儿，挺重要的。关键是因为新疆各个地景区之间离得倍儿远，
0: 嗯，
1: 是吧？他们认为没远多远的距离，好家伙，咱这块儿都干到沈阳了，都快
0: 在那里。
1: 那你这基本到黑山了啊！那里北，这是北京，真挺远，真挺远，相互之间、啊。
0: 地方的确是太大了。
1: 嗯，
0: 浮华说，阿根廷队展现出极大的人性，是任性。

0: 还是人性，世界冠军没有哪个是顺风顺水拿来的，非得磕磕绊绊才是常态。
1: 对，
0: 你分析的真的是很靠谱，我认为。
1: 就这件事放在意大利身上特别准，就是意大利，你但凡看小组赛踢的一点也不好啊，就坑哧瘪肚的，
0: 嗯，
1: 啊，靠着这个什么最进球最多的呀，或者是垫底儿的那个冲上去了，你放心，他肯定走得特别远。但凡他在小组赛里踢第一了，然后呢，什么？这个踢八分之一，然后踢得也倍儿顺的时候，他也就到八分之一了。他踢不了顺风球，他非得是那种逼到极限，啊，就马上这就不行了，我这马上被淘汰了。
0: 嗯，
1: 这才能最大的压榨出他的这种足球的这个球长大的。
0: 嗯，
1: 从小家里贴着画报都是梅西。
0: 不言而喻说，今天这个解放路，
1: 嗯，
0: 南京路、万通公寓、中央大街、洛阳路，都堵。
1: 还行啊，
0: 孩子，你走这段确实你走的都，
1: 你精挑细选的路线，这都是
0: 这个南京路的确，
1: 对吧？
0: 嗯，
1: 云飞街、南京路了，
0: 嗯，
1: 啊，这都算是日常的常态，赶上了，没办法。
0: 是，而你走这一圈的确是你
1: 这一圈
0: 有点难为你了，而且真的是云飞街、洛阳路，不光是南北双向，东西双向车也多。
1: 南京路也不好走，
0: 嗯，
1: 而且今天凌晨大桥又堵车。
0: 按说放暑假了吗？这
1: 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是不是今天也是啊？今天是高中考试
0: 啊？是吗？
1: 嗯，
0: 那有。
2: 北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025号。
4: 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5: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然后再往西走，就算是市营南街了。这个东向西的方向车也比较多。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东西双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堵车。还有就是大楼港东西双向在解放路上是排队缓行的。市委港北向南就是云飞街上吧，云飞街上今天排队缓行。另外，我们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玉兰山那儿呢，南向北回程的车还是比较多的，这个路况就是这样。
1: 好，让我们了解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22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一线31度，北镇临海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天儿挺好啊，没问题，不影响咱们去玩水，
0: 一点儿也不影响。
1: 嗯，你整那热干啥呀？
0: 说的就是还暴晒，
1: 来点小云彩不好吗？
0: 我就希望这样的天儿，这最好了，这不如我所愿了吗？魔镜魔镜告诉我什么样的天是最好的天，那就是星期日
1: 半阴天儿。
0: 维维安说你俩都跑了我们怎么办？我俩跑不了。
1: 不可能。
0: 能跑哪去？
1: 咋能让老虎叼一个
0: 100米？我跑14分钟，不是14秒钟，15秒钟。我现在16-7秒钟。
1: 哎呀，反正你比博尔特就慢了那么几秒吧。
0: 云说玩水不是玩水，搜索交广
1: 就是这事儿。
0: 今天这个短袖呢，还是是个大牌子，叫蔻驰。
1: 对，就是C O A C H
0: 那个 Coach。
1: 对对对对 ，COCH 那个啊。
0: 它是奥莱参考价1199，咱们商城的只要299就能拿下。
1: 真便宜，
0: 嗯，
1: 因为这个衣服在正常专柜卖，轻奢品牌，就是、
0: 男女同款啊，不是说男生专属的。
1: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现在都可以穿啊，就是颜色你自己选一下就行。另外它这衣服也不怎么要求说身材什么的，它是那个落肩宽松版，
0: 嗯，
1: 你按照自己的这个身形啊，只要选对型号，问题不大。
0: 大家也别光看什么 XL 那样的，你具体看看，点开那个页面，然后里头呢，比如说胸围是多少厘米啊，多少公分啊，
1: 对，袖长啊，
0: 对照一下这个啊，然后再选，这个呢。只要299就能拿下一件蔻驰短袖 T 恤，大家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你们这个这么便宜哈？ 因为它的价格，
1: 对每个地方它这个衣服的价格都不太一样，然后人家能找到一个好的渠道，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另外跟大伙儿讲，不到300块钱买轻奢品牌不太可能，正常情况之下
0: 确实是，
1: 你只有在我们商城你不到300块钱能买一件轻奢的牌子。大家可以查一下什么叫轻奢品牌，
0: 嗯，
1: 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听完之后
0: 贵，有点贵，有点小贵，
1: 是吧？
0: 这个大家偏爱高辨识度的选英文横标版，喜欢复古低调的就可以选老花原标款，注重精致细节的可以选那个刺绣一起付款的话还能够更划算。

0: 会也不脏啊，你接着穿啊。
1: 它材质不行，它材质首先是第一个，它里边是那种天然蚕丝的，
0: 是第二穿两次就不行吗？三次。
1: 里边加金丝，天然蚕丝是缩水的，金丝不缩水。
0: 这不洗，我第二天我接着再穿一回不行吗？那个奢侈，
1: 我说这就是
0: 这个浪费。
1: 不下水之前随便祸害，可以无数次的穿，不下水就行。
0: 我说那他1年365天，天天
1: 他也不
0: 穿，
1: 总穿，
0: 天天就穿新衣服。
1: 就是觐见那个外国大使觐见的时候，可能
0: 装
1: 想
0: 门面的时候吧。
1: 穿上啊，回去时候赶紧找太监来，李工给我脱了，痛快的，国库都没钱了都。然后穿长 服，
0: 穿长服，主要是他穿着也不得劲儿，老那么架着拿捏着，谁得劲儿
1: 据说那衣服倍儿硬，拿金子织克丝的那种啊，然后往里边加金丝，给我穿我都不穿，什么龙袍、龙椅呀、都不好做，就特别不舒服。
0: 给我要，这怎么给你还嫌弃上了？
1: 不得劲儿啊，
0: 谁让你穿了？哦，他肯定是。工艺很珍贵，然后呢，这个本身价值也很珍贵的，
1: 对，但是这个
0: 尤其现在是吧？
1: 说咱们中国人和
0: 现在
1: 外
0: 博
1: 国
0: 物
1: 人，
0: 馆里
1: 对，
0: 放
1: 中国人和外国人他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国家的人礼仪比较重视，
0: 着。
1: 为了礼仪往往会牺牲舒适，对吧？你看女孩，我就不觉得穿高跟鞋她好多舒服，但是为啥？你说
0: 谁说舒服了？
1: 那女孩一穿高跟鞋，那伸展咵就挺起来了，对不对？那不就是为了美克制好多事儿吗？
0: 但现在我们很多女孩压根儿不穿高跟鞋，
1: 但是有的场合确实是得穿，
0: 当然了，
1: 但有大多数场合，你就买一双我们平时介绍的什么德训呐、或者各种鞋呀、就行。然
0: 呀，
1: 后，
0: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关键词"鞋
1: 对吧？也不用说每天穿个大礼服，然后走哪儿逛哪儿，这也不行，是吧？
0: 就不能封咱俩为咱们屋的销冠啊，加点奖金什么的。
1: 哎呀，这个都不说，这几年后再结嘛，慢慢等，不着急啊。
0: 给大家来点小幸运吧。
1: 来吧。
2: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我看维维安已经提前开始开香槟庆祝了，半路上，他说："星期五了，明天，今天在周四，你着什么急呀
1: 安呐，我不是咒你，你单位最近生意挺好，你周六不加班啥的？
0: 我们
1: 来出题。
0: 出题，就是问大家一个贼简单的问题，
1: 不难。
0: 不难，不难，不难，不难，相当不难了。古代男子多少岁算成年？
1: 古代男子多少？哎，这件事儿，我这件事儿在山东我可真见过，因为这个去孔庙的时候，孔府那块儿有一个专门的表演。就是把这个各种各样的古代当时的这个礼节什么的，男子和女子，从他小的时候开始启蒙，
0: 不看那个你也知道。
1: 那不拿不准吗？因为古代这事儿吧，还不好说。
0: 对，确实是因为历史没有真相嘛，但
1: 对，
0: 是这个应该是准
1: 可能每个时代它不一样，比如说这超打仗了，人口一看就没了。
0: 不是啊，答错的怎么这么多呀？我想说呀。
1: 不，这太大了岁数啊。啊！你看隔壁那14那都娶媳妇
0: 不
1: 了，
0: 是你们再斟酌斟酌，答错的好多呀。

0: 着急了啊，快点，我都要到家了。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想知道正确答案，你会没会讲是吗？
1: 对，但是大家答的有点不对，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答二十岁的呢？
0: 就是二十啊。
1: 二十岁啊？
0: 籍贯吗？
1: 是啊。我咋觉得以前二十岁有点晚了？
0: 就是二十岁。
1: 就是可以蓄发了是吧？
0: 就是可以把头发扎起来，
1: 对，
0: 拿一个发冠给它箍上。
1: 以前那个发型都是那种
0: 盘起来哈，
1: 可以就是你没到二十岁之前可以披头散发，做个小总角啊也行，有的时候还自己剪剪也没问题哈，但是你这样是二十岁，然后呢到了这个叫弱冠是吧？啊，籍冠。
0: 对，这就是他一个重要的成人仪式，在二十岁的时候举行。
1: 举行冠礼。
0: 对，可以，那个给他字啦号啦，就是可以弄起来了。
1: 找一个当地文化人，是吧？刘屠夫，给起个字吧。
0: 王裁缝，
1: 赐个号。
0: 对，就是代表着你成年啦。
1: 对，刘屠夫刺的是一刀。
0: 王裁缝刺的是一针，
1: 一针居士，
0: 就是祝福大家啊！这答对的老少老少了。
1: 二十啊，二十男子二十岁，
0: 真愁死我。
1: 是这个行冠礼，然后呢，有好多好多的说法，你可以顶门过日子了，没问题了啊。然后呢，
0: 他女子是多少？15好像是，就及笄了。
1: 对，及笄15岁。就是可以嫁人了。
0: 多呀。咱们现在18岁成人哈，
1: 咱们那18跟人家那20岁不一样，这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成人礼，就是相当于你属于大学毕业了啊，然后找着工作了，知道吗？
0: 你可以负法律责任了。
1: 哎，然后呢，公司给你赐一个号叫牛马，你就可以正式顶门立户了，知道吗？
0: 恭喜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他的名字叫风轻云淡，
1: 啊，然后。
0: 手机尾号应该是6471吧？
1: 对，这肯定错不了啊。
0: 对，睡醒困了。然后第三位朋友的名字叫做好运加满，
1: 是一个小姑娘，然后手里拿着一个卡
0: 福气，
1: 福气啊。
0: 嗯，
1: 恭喜三位吧。
0: 恭喜三位，姓名电话速速发来。
1: 哎，然后咱们说一下奖品嘛啊。然后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烧户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户营的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福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就现在如果去哪儿野餐呢，对吧？海边也好，还是这个上山也好，你买点他们家熟食，带点这个小啤酒啥的。
0: 反正，在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口味里头哈，就是如果是我在忙碌的时候，我热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外边，我想吃点咸乎的。旅途当中也是，
1: 对，
0: 我想吃点咸乎的东西。
1: 那个谦儿哥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你看，什么海参鲍鱼那玩意儿，你放在我面前，我一点也不馋。”我就馋啥玩意儿呢？谁要把一个小熏卤？还是管熏猪头肉还是啥，拿个小油毡纸往那儿一放，
0: 配点小酒，
1: 然后弄两只花生米，当时我就完了，当时我就迷糊了。
0: 恭喜第二位获得了天星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一下子之后再决定也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87。上海路店位于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
1: 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啊。

0: 这不是光给个瓶儿啊，里边有酒啊，39度的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洞藏。领奖地点呢，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据反馈，这酒挺好喝，
1: 有
0: 啊，
1: 人说，
0: 有人说这酒不错啊，但是咱这没尝着。但是39度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度数，就是既能显着自个儿酒量多、尽兴，还喝不多。
1: 我发现今天获奖的都挺冷静，
0: 都没发呀，
1: 不给我发姓名电话呀，
0: 是吧？
1: 好运加满。
0: 你又在车上开车呢？
1: 啊，对，可能是哈。
0: 好运加满，到
1: 还
0: 你
1: 有
0: 了。
1: 风轻云淡，这个手机尾号6471的您啊，
0: 发着没有？
1: 没有，我在等他们一会儿，
0: 抓紧时间啊，
1: 然
0: 就
1: 后
0: 是过期不复啊。
1: 我这个题出的很偏吗？
0: 不偏，大家都以为会岁数少一点儿。
1: 可大家答的一般都是16、15，
0: 嗯，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个
1: 是
0: 你，
1: 赶上的一个成熟。
0: 对，就证明你可以，真的就是作为一个能够学富五车啊，然后出去可以做官也好啊，还是干什么也好，家里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成年人，
1: 对，
0: 很重要的一个礼。
1: 一个标志。
0: 嗯，
1: 张若楠说：“交通广播怎么答题？您这八个字儿。”
0: 那你等20，你就耽误事儿了就。
1: 不是啊，你可以先结婚，谁管你啊？你成亲，你成晚了，好的都被挑没
0: 是吧？现在爷都得追你，你老张小子，你赶紧抓紧时间娶媳妇儿啊！再不娶媳妇儿，给你配一个啊！然后再不娶媳妇儿，就罚你了，就开始。
1: 还有就是，什么一定的程度，有的朝代给你强行婚配嘛？
0: 对，汉代就是汉代女孩儿，你家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你们家是当时首富，家里有4个闺女，如果都不嫁的话，一年就破产，
1: 为什么？
0: 重税。
1: 啊，对，还得交税。
0: 就是你不嫁姑娘可以，2种方式解决：一，你自己解决，就是找衙门口给你配一个啊，说这个老王家的小子；二一个你有钱，你交重税。
1: 那如果说官府给我婚配的话，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是吧？
0: 给你机会了，
1: 就撞大运。
0: 对，给过你机会，让你自由选择，你不选吗？你不看不上隔壁王二小，后院李小胖吗？
1: 我不看上田雨宁了吗？你是说的？
0: 你不得不着许宁吗？许宁，是不是？你总觉得你就是前面王小胖你不喜欢，你觉得你眯眼睛撞天婚，你能撞到田雨宁？
1: 我知道我能撞上真真连连
0: 是
1: 爱
0: 吧？
1: 啊。
0: 总想在一堆共享单车里边整出一台宝马。
1: 对，所以哎呀，反正是个人有个人的难处吧。
0: 是吧？你就是不死心，嗯，所以说就只能给你配一个。
1: 就不用了，我有男朋友了，现在已经是。我男朋友是个客人，那他我把他的问题也解决了，他也不用交税了。
0: 不用不用啊，就是只要你娶媳妇儿啊，然后嫁女儿就不用交重税，那不是一般的税，真是重税，加一税，就是比如说你16和18没嫁，俩罪过。
1: 就是两个钱数呗，你这今年交3两，明年就是5两了，兴许。
0: 对对，你这就，但是他交到50岁好像就不用交了。
1: 啊，是还有这，
0: 是。
1: 我交不到50岁，我早破产了，是不是啊？哎呦，现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接着搜索新疆，接着搜索交管置业，
0: 哎，
1: 接着搜索，
0: 短袖儿，
1: 接着搜索鞋、
0: 哎，
1: 口红，
0: 都行。
1: 就是那些什么，
0: 哎，这
1: 你
0: 哎，
1: 直接进商城吧。
0: 我跟大伙说啊，就是咱商城里边有好东西，
1: 啥呀？
0: 就那口红小样儿，
1: 还有呢，我看见了。
0: 属于公益性的了，
1: 嗯。
0: 就逗大伙玩，花10块钱买了一支口红，
1: 对，
0: 但是那肯定不是那价格。但是如果你平时啊跟朋友出去玩啊，或者自己就喜欢那个用那个口红，性价比那相当高。
1: 你们可以点进我们微信平台的左下角那个官方商城，
0: 嗯，
1: 跟我们节目当中介绍的价格是一样的。平
0: 看
1: 时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社会动荡，你受得了吗？
0: 万一前院李二丫，后院王小胖看不上你，还不得交税吗？
1: 啊，他的意思是要解决个人问题，上汉朝解决个人问题去哈。
0: 嗯。
1: 但其他的你都不一定受得了，有好多你想吃的东西那儿都没有。
0: 对，这也不见得是好事。我跟你讲，兵荒马乱的，
1: 对呀。
0: 就是那个乱世之人，真不如盛世之狗。现在就是盛世，老实待着吧，多好啊！吹着空调，吃着西瓜， 刷着小短视频，
1: 对
0: 啊，这不愁吃不愁喝，上哪玩都行，这就是天仙般的生活，我跟你讲。
1: 天仙下班了。
0: 好了，以上就是畅谈官方的全部内容了啊！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哎，今天两
1: 有合伙人，
0: 有合伙人啊！
2: 我们新疆好，
3: 行，走啊，跟着焦广去新疆。新疆是个好。

广，天马交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和睦公路、国际大巴扎，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来来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0017980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3: 南戴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5: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6: 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5: 锦州京广
6: 上演巅峰对决，
5: 水上点球大战，
6: 水枪肆意狂欢，
5: 水上拔河对抗赛，
6: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5: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6: 跟我一起上阵
5: 擒敌
6: 斩将
5: 夺旗。
0: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
7: 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8: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9: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5: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0: 我有一个梦想，
5: 天山南北，
0: 我想去趟新疆，
5: 隔壁沙滩边，
0: 必须去新疆。
5: 哎，咱不梦了，想去就去，行不行？
0: 行，走啊，跟着交广去新疆。
1: 新疆是个好地方，天马交广新疆游，他来啦！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

五，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八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奔马旅行社。

0: 听好歌有人点，
1: 下班路上我和你
0: 一路同行唠到底，
1: 你的下班路
0: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1: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2: 好的，时间来到了18点05分，这里的声音来自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准时为各位带来的下班
0: 合伙人。
2: 哎，我是牧童。
0: 大家好，我是天慈。
2: 哎，今儿我有伴儿了。嗯啊，因为说段子的不再是我一个了，
0: 俩人一起说。
2: 哎，对了啊，这我们也是逐渐的呢在优化我们的节目。
0: 嗯
2: 啊，给大伙儿带来快乐的同时，
0: 哎，
2: 给大伙儿带来快乐。
0: 嗯，下班本来就应该是快乐的
2: 啊，带来的都是快乐。
0: 嗯，
2: 是不是？当然了啊，如果说我们讲的这个笑话您没笑，我们说这个段子您没乐，
0: 那怎么办呢？
2: 那就是你的问题
0: 啊。自己反思一下吧，
2: 自己要调整一下啊。来吧，在这个时间还是首先来为各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
0: 好的，那首先呢，我先看一下这个铁北地区哈。现在这个时候呢，松坡路应该是在过火车啊，所以说呢，不仅仅是对，是的，是的，松坡路还有那个重庆路啊，这两段大家就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吧，东向西的方向。
2: 对，
0: 然后呢，桥洞方面都没有问题。
2: 嗯，桥洞还是不错的。
0: 对，这个是铁北，然后呢，市中心也有几个堵点。
2: 啊，首先呢，为各位关注到的是这个解放路中央大街。
0: 嗯，
2: 目前解放路对解放路中央大街这个路口，目前是东向西这个位置呢，车行缓慢，提示大家要多多注意了。
0: 对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洛阳路也有一个位置，这是在洛阳路云飞街的位置哈，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呢就是由南向北从这个云飞大桥上下来的车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2: 嗯，对了，另外呢也是解放路沿线，
0: 嗯，
2: 解放路沿线这应该是解放路矿山街这个位置。
0: 对的
2: 啊，目前呢也是自东向西的车型缓慢，要提示一下大家。
0: 嗯，另外呢在杭州街，
2: 这越少越好啊。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咱们最近这几个大事儿，一个一个给大家伙梳理。
0: 对，我们来梳理一下，咱们就按照时间先后顺序
2: 啊。首先就是我们周末，
0: 嗯，
2: 7月19号，这嘴
0: 心已经到八月份了是吧？
2: 因为八月份咱们还有大事儿。
0: 对呀，
2: 啊，我这一直惦记这个，准时和大家伙相见啦。
0: 哎呀，终于要见面了，
2: 终于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交广京广主持人团队
0: 走来了。
2: 19号周日，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
0: 对，在这一天我们将要干什么呢？
2: 锦绣校服交广之夜。
0: 哎，
2: 开启了
0: 啊。哦，开启了，是的。
2: 对，
0: 大家在这个17点的时候就可以入园了。然后呢，我们会先带着大家去做游戏啊，做活动啊，比如说这个水上的点球大战啊，水上拔河与 rap
2: 啊，我主持啊，我主持啊，我得呀，是不是？那我跟你说，就像我们那个推送的标题似的，对不对？
0: 啊，
2: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
0: 啊，
2: 我跟你说，交广之夜我都不主持，我白活了。
0: 牧童主持人都没听过，白活了。
2: 我别，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啊！就是我们各头呢，
0: 米兰都要，好像都要唱。
2: 对，
0: 嗯，
2: 然后小娘子，
0: 哎，对
2: 啊，小乐乐
0: 隔壁的。
2: 是吧？不服还跟人家小娘子 PK 戏曲
0: PK 一下子吧，
2: 真是的，你是真不知道那靴子是靴子下水，那水深水浅。
0: 接大家能够一直玩到10点钟，玩到10点闭园。
2: 对
0: 啊，不是说我们这个演出结束这个就完事儿了，
2: 就撵你走。
0: 哎，不撵大家走，大家可以在这个10点钟就是闭园的时候再走。
2: 是
0: 闭园的时候还会有一个这个烟花秀是吧
2: ？biu 吧 biu 吧零啪零零啪。好看，
0: 多浪漫啊，
2: 哎，特别好看，
0: 欢送大家。
2: 哎，烟花秀也升级了，今年，
0: 嗯，
2: 是吧？今年升级的地儿还挺多的，
0: 升级地儿挺多，大家可以到里面去看一看。
2: 嗯，
0: 你就说就今天这个天儿吧，这入伏之后的第二天，
2: 嗯，
0: 浑身黏黏的。
2: 我跟你说，那晒的脸疼
0: 啊，就是你就外边，你看就这会儿感觉好多了，是吧？
2: 咱俩现在吹着
0: 太阳下山了，
2: 吹着空调，
0: 是
2: 没准儿。现在上咱们这节目，我跟就是运动量非常大。啊，很累
0: 啊，
2: 哦，这个累啊，我跟你说，真的是你就时刻紧绷。
0: 哎，它不仅仅是说我们嘴上说的累，
2: 对不对？
0: 嗯，
2: 啊，我跟你说，你一天你不找10%段子，你这节目我跟你说都不敢
0: 博大家一笑呢，
2: 不敢坐在这个主持台这儿
0: 哦，
2: 对不对？
0: 真是辛苦了，主播你辛苦了。
2: 不是，咱俩不都一样吗？
0: 我替大家说的，
2: 都是一样啊。其实这都不容易。
0: 哎，就是反正就这么热，我就直接说回来啊，反正就这么热的天儿，咱们就下水玩吧。
2: 嗯。在
0: 我们交广，你拿到的

0: 最低的价格
1: 79元。
0: 哎，
1: 至少目前它是最低的
0: 啊，对的，
1: 对吧？之后咱不说，
0: 对，
1: 是不是？但目前咱保价了，是吧？
0: 对，
1: 开始保价机制了
0: 啊，保价
1: 啊，
0: 反正保价全年。
1: 关键是你想，单人79，两个人是149，
0: 149，
1: 三个人是219，
0: 219。
1: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给您福利礼包，
0: 对，有个小福利礼包，当天都能用上。
1: 嗯，防水袋啊，纸巾呐、啊，是吧？还有防晒的那个、
0: 小冰袖是吧？
1: 冰袖，对，这也有。你这我还是那句话，你自己算一下，你自己去买这些东西得多少钱？
0: 对，
1: 对不对？
0: 最便宜得好几块呢。
1: 我们都给您准备好了。
0: 白给大家的。
1: 哎，对了啊，当然是先到先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咱们就赶上这个周日，然后天气呢还很好。
1: 多热呀、就适合上海边玩水去。
0: 对，它还没有雨。
1: 我跟你说呀，我都想了，要不是我有主持任务、
0: 你都想
1: 那天我跟你说，我都想从底下玩，
0: 嗯，
1: 看着你们在上面，
0: 哦，
1: 知道吧？但是不行，哎，
0: 就是我们的乐趣就是看着大家玩，
1: 对了，
0: 大家开心，
1: 嗯，那话怎么说来着？那个，理想啊，他就是这个《西游记》里面观音，
0: 嗯。
1: 啊，就是告诉你，你西天取经成功了之后，哎，你斗战胜佛，是不是、不得给你嘉奖吗？哎，
0: 你就等着呢，
1: 画大饼。限时紧时间，想要报名的朋友们怎么报名呢？
0: 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交广之夜”这几个字，
1: 记住啊，交广之夜，
0: 对，弹出来的这个二维码也好，是链接也好，您直接点进去就可以购票了。
1: 没错，
0: 嗯，
1: 别留什么。这个音乐一响起来，
0: 天了！
1: 阿根廷球迷
0: 是
1: 啊，就开心呢。
0: 啊，
1: 又进决赛了。
0: 对，
1: 啊，这场比赛呢也是，啊，这个。你看磊人说就特别好
0: 啊，磊说了
1: 啊，
0: 说在这个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二场比赛，英格兰被阿根廷以这个1-2逆转，无缘决赛。又给我们说呢，说这个北京时间啊，周日早上5点，世界杯34名法国对阵英格兰啊，这个然后下周一凌晨3点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阵阿根廷。
1: 对了啊，已经提前给大伙预言了啊，
0: 真有看头啊。
1: 昨儿这比赛呀、很多英格兰的球迷呀、非常郁闷啊，非常郁闷。
0: 嗯，
1: 又是最后10分，他一直就是说什么呢，他是先领先的一方
0: 啊、想啥呢，
1: 哎，开始什么呢，防守了、
0: 哦、
1: 就开始换后卫。你本身你占优势，有句话说得好，就是这个就是咱们中国武术的一个博大精深的地方。
0: 嗯，
1: 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0: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1: 对，你就打他，不是、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他进攻太出色了。
0: 嗯，
1: 就是可以通过进攻来代替防守，就我一直打你，我不需要防守，因为你没功夫打我呀、是不是？你就得防着，你没有还手之力嘛。
0: 主动权都在他。
1: 对，也不知道这图赫尔脑瓜里面想什么了、这个收音机前有谁，前场也没人，换6个后卫防守
0: 啊、
1: 守铁桶阵，他就觉得能把这阿根廷给防住了，就靠这一个进球赢比赛，啊！结果万万没想到，变成了阿根廷的射门训练了。
0: 嗯，
1: 最后阿根廷又用10分的时间，84分进一个，因为全场是90分满。
0: 嗯，
1: 84分咣当干进一个，1-1。
0: 1-1。
1: 91-2的时候，咣当又干进
0: 一
1: 个，2-1，直接把比赛收了。这英格兰，我跟你说，这些球迷可是郁闷了。
0: 嗯，
1: 那打那个什么呀？这是，
0: 对
1: 吧？哎，当然也不气愤呐、也确实，比赛结束了之后，那梅西呀、我跟你说，那家跪在那个草坪上，就是在那喊呐。就喊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确实是释放了心里的这个压力。
0: 对，我从这朋友圈里边也看，大伙儿就刷屏了，
1: 是吧？
0: 对。
1: 哎，梅西呢，这场比赛也是2个助攻啊，表现的非常的不错。
0: 嗯
1: 啊，然后呢，也是凭借，真是这几场真的一直是梅西带着这个球队一直往前前行，最终挺进决赛，对阵西班牙。
0: 嗯
1: 啊，那针对于说即将到来的3-4名比赛，法国跟英格兰啊，这两个相对来说比较 失意的球队。
0: 嗯，
1: 最开始很多人预测的是法国跟英格兰两个队打决赛，
0: 嗯，
1: 就争夺冠亚军。
0: 结果是他俩来着，
1: 没成想，
0: 嗯
1: 啊，这法国折戟沉沙了之后，昨儿英格兰呢这一手好牌打得稀碎呀。
0: 嗯，
1: 哎呀，这三四名比赛，法国、英格兰啊，两个队都带着气儿，是吧？看看都能不能拿对手出气。
0: 嗯，
1: 西班牙跟阿根廷。阿根廷能不能上演这二连冠，对吧？如果今年阿根廷要是夺得世界杯冠军的话，那可就厉害了。
0: 嗯，
1: 连续两届，我跟你说，那是相当之厉害。
0: 那说明还是有实力。
1: 嗯，你看，这有球迷又出来了吧？
0: 你这个勾给勾搭出来了
1: 啊！这个球迷又出来了。
0: 这是前眼看世界这位朋友。
1: 嗯
0: 嗯，说呢，这个图赫尔的战术格局实在是局限。
1: 啊
0: 啊！手握领先优势，就一心的这个龟缩

0: 死守，连稳固的这个大巴都
1: 啊，就是他说就是摆大巴什么意思呢、
0: 啊、意思
1: 就是门前摆一堆人，
0: 门前摆一堆
1: 就靠人数防守嘛、
0: 哦、
1: 叫摆大巴
0: 啊，这叫摆大巴呀。
1: 对了对了对了、
0: 哦、
1: 就像一个大巴车横那个门前了似的、
0: 啊、
1: 知道吧、
0: 哦、
1: 你想打门打不进去嘛、
0: 哦、
1: 啊，
0: 说这说你这稳固大巴都布置不明白，
1: 哎，
0: 他挺生气啊。
1: 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图赫尔吧还真把自己英格兰当成阿森纳了，你没有阿森纳的球员呢，关键是是吧，你确实没守明白，你之前能守明白那是因为你之前这个对手，你这次你踢的是谁，你踢的是梅西，
0: 嗯，
1: 你就看这俩球，梅西助攻这俩球啊，防守英格兰防守队员在梅西接球的一瞬间距离梅西最起码得有15到20米，
0: 哎呦呵，
1: 你给他放这么大，你那不就你最你这玩意儿你就自己吃苦果呗，
0: 嗯，
1: 对不对，
0: 对，他又说了，说你这一味的畏惧丢球只会被动挨打呀，
1: 哎对了，
0: 赢球从来不止慌乱啊，扳平之后呢丝毫没有退缩，持续高压进攻，不断的制造威胁，直接击溃了这个英格兰的防线。
1: 这阿根廷嘛、
0: 嗯、
1: 他之前这几场比赛他都是这个剧本，
0: 哦，
1: 就是都是到最后的时候，
0: 嗯，
1: 追平啊或者是逆转翻盘，
0: 嗯
1: 啊，阿根廷人微微一笑说乱哥们儿早已习惯
0: 啊，那心态特别好。
1: 对了，
0: 嗯，
1: 哎，上届的世界杯冠军那跟你闹笑话了吗，是不是，
0: 嗯，
1: 哎，佳燕还说了，说这英格兰防这个大禁区前的这个区域完全是一个放空的一个状态，那个进球我也看了，基本上英格兰所有的防守球员一字排开全站在大禁区之内，
0: 嗯
1: 啊，大禁区之外给放空了，结果恩佐咣当一脚是不是、啊、就给干迷糊了，直接全懵了，什么情况，那之前要不是这个英格兰的这个门将啊阿德啊发挥的不错呀，
0: 嗯，
1: 我跟你说那都不是这比分呢，那叮咣的、
0: 嗯、
1: 有打门柱子上的，对吧，麦克利斯有一脚远射吧，咣当干那左门柱上了，英格兰球迷就英格兰球员就好像听不懂中文似的，
0: 嗯，
1: 你知道吧，哎，就也不紧不慢，你最后怎么着输了吧，
0: 嗯嗯嗯，
1: 确实是这场比赛打出了阿根廷自己的一个风采，绝地反击太精彩了，真的、
0: 嗯、
1: 就我看那个集锦我都觉得很精彩，准确来说呢半决赛这两场比场了，
0: 嗯、哦、这两场真的是应该是万众瞩目了，
1: 对，就是完美的一个收官吧、
0: 嗯、对
1: 啊。

0: 8:24了啊，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呢也收到了很多朋友啊想要参与到我们下班合伙人一起神回复的这个环节啊，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稍事休息片刻，
1: 嗯
0: 啊，然后呢咱们还得有大事跟大伙说呢。
1: 对
0: 啊，
1: 啊，一件刚说完一件。
0: 对了啊，下面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咱们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3: 我有一个梦想，
2: 天山南北，
3: 我想去趟新疆，
2: 戈壁沙滩边，
3: 必须去新疆游。他来了，8月15号出发，避开家里的高温，正是北疆最美的时候。天山天池、喀纳斯、赛里木湖、禾木公路、国际大巴扎、独山子大峡谷，一路看尽森林草原、古村落。锦州岂止双飞8天，35人值。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调度。
1: 我同我俩在聊，我说这个去新疆大伙儿这个都很积极踊跃呀，
2: 确实是真的是太火爆了啊！就我们那个十五号的那个第一个团，
1: 嗯，
2: 十五号那我没记错的话，是不是还贵呢？
1: 对，
2: 对吧？
1: 对对对，
2: 那个还贵呢。
1: 嗯，
2: 这团已经满了，
1: 十五号的第一个团已经满了。
2: 哎，然后呢，考虑
1: 我们得走多少个主持人？
2: 截至下午2:24
1: 啊。
2: 这第二个不是就是新开这个十五号这个团啊，
1: 嗯，
2: 还有十个名额，
1: 十五号二团
2: 就满了
1: 啊，
2: 二团都
1: 还剩十个人了，
2: 对啊，
1: 嗯，
2: 就十个这个名额了，
1: 嗯，十个名额，一家去两个，那就是五家，你要去的多，那真是没几个名额，其实啊，
2: 哎，有朋友说了，那我22号去，
1: 22号来介绍一下，
2: 22号咱们第一个团还剩七个名额啊。哎，我跟你说，你就自己去分析，
1: 嗯，
2: 你再不报名，黄花菜都已经凉了，朋友。
1: 是的。
2: 哎，
1: 嗯，
2: 你这个时候你就得抓紧了。
1: 嗯，
2: 哎，有朋友之前我跟你说，一直都这心理，我再观望观望。
1: 对，
2: 啊，
1: 你是在一观望观望，到最后没有位置了，
2: 是不是啊？
1: 嗯，
2: 哎，
1: 没有座位了。
2: 你看看，
1: 嗯，
2: 抓紧时间吧。
1: 对，这新疆反正

0: 我不知道大家就想去这个新疆，然后您是对哪儿最期待呢？是吧？说我要去，你最想去新疆的哪儿呢？对哪儿最期待呢？
1: 我的个人感觉就是去新疆，那肯定还是他们的那个自然景观嘛，对吧？很多朋友都想去的，肯定就是天池，对
0: 就
1: 吧？
0: 天山的天池。
1: 天池，然后呢，还有想去的就是那个公路，
0: 独库公路。
1: 对，就包括那个这几个公路都想去，
0: 都想去公路，
1: 对，
0: 拍照打卡呗。
1: 对呀，就
0: 赛里
1: 是，
0: 木湖，
1: 赛里木湖
0: 那个撒贝宁不说了吗？不去一次赛里木湖怎么的来着？白湖。
1: 白湖了是吧？就白湖，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就是你
0: 对。
1: 之前说那个，就是咱们说就是，老天的鬼斧神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对呀。
1: 对吧？就刻画出来的赛里，就是那个独山子大峡谷，
0: 是的，
1: 对吧？
0: 确实是，就是新疆确实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就是它这些景观是在我们就是内陆是看不见的，就在咱们近处，
1: 对了，你
0: 近
1: 看，
0: 处看不到。
1: 雪山、湖泊啊，雅丹、戈壁、森林、沙漠、绿洲，所有的这些代表性的地貌，咱们这一次全覆盖了。而且呢，更为重要的啊，其实你就说这些景点吧，平时咱们要跟别人去玩，你也能看得见，
0: 对。
1: 对吧？关键问题是玩的这种体验和感受它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定制了2+1专属的豪华大巴车。
0: 对，这个2+1啊，我之前其实也不明白什么意思。然后
1: 长的、
0: 宽敞，
1: 宽松、宽敞、不挤。
0: 过道也特别的宽敞。你就想之前咱们正常的大巴车，你说那个这个过道只能一个人过，对吧？
1: 那
0: 或者
1: 是
0: 说稍微侧一点身，
1: 2+2嘛，
0: 2+2，
1: 对吧？
0: 这个车就是特别的宽敞舒适。
1: 对了，而且咱们住的也都是8个晚上，都是网评4钻的酒店，
0: 对。
1: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之前去新疆玩过的没有？就是确实，你要是去那边玩，就是这个住啊，你想就是住一个就是又宽敞然后又干净的这样的地儿，你自己找，我跟你说，你都不大好找。
0: 不好找。
1: 其实到哪个地方啊，就是去玩，就是这个住都容易踩坑，真容易。就是比如说我们出过门、出过差什么的啊，就你去找这些酒店，特别容易找到那种，要么它便宜，但是那里面不是破了、旧了、没了，
0: 对，
1: 是
0: 就
1: 吧？
0: 是他这个酒店吧，和这个就是像那个买家秀和真人秀，它真不一样。我们从图片上、从网上看，就感觉都挺好、挺漂亮、挺宽敞、挺明亮的哈。但实际你真买完之后，你到那儿一去一看，哎呦，这跟图片上怎么不一样呢？
1: 对，
0: 他也是修过图了，加了滤镜了。
1: 特别容易踩坑啊！但是跟着我们你就放心吧，因为什么？这条线路我们都不是第一次跑了，对不对？
0: 对，我们曾经在好几年前就带大家去过了。
1: 哎，都是亲测，住起
0: 对，
1: 来特别舒服的包括，
0: 就前几天关老板不是也去了吗？是吧？
1: 这多气人吧？你说你。
0: 他8月22号呢，这个团呢还剩7个名额。
1: 对了，这大家伙看着您自己的这个时间行程的安排，然后抓紧时间报名21369921
0: 对。
1: 或者呢，您可以这个，
0: 直接到天马旅行社，就是
1: 对了，
0: 沿路西客站西行100米这个地方，
1: 哎，
0: 直接现场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去询问咨询都是可以的啊。
1: 对我们这个活动，对我们这个出游感兴趣的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也可以留言"新疆"2个字
0: 是，
1: 啊，然后进一步去了解一下，
0: 对的，对的，
1: 对吧？你看，咱们说着聊着。后台就开始了，有朋友就已经留言"新疆"2个字了。
0: 对，是的，您这个点开我们这个图片，然后具体了解一下啊。
1: 哎，
0: 还有这个，我是张惠妹儿，我们也这个主持人已经给您回复了一下，您需要回复一下这个"交广之夜"几个字啊。
1: 哎，就是您回复完了，这不就给您弹个二维码吗？
0: 对，
1: 您长按，然后扫码，直接就是有购票链接了。
0: 对，期待着周日能够见到你。
1: 哎，你看这热着了，真想去水边凉快凉快了。
0: 对，而且这个时间还是挺不错的。你
1: 哎，
0: 说再往后吧，8月份它就是更热，你可能你都屋你都不愿意出。
1: 对，等出伏了之后，我海边啊也没法下水了。
0: 出伏了之后，咱就去新疆了嘛。8月15号出伏了，
1: 对，然后呢，就直接你看，就有朋友已经开始抢订了。
0: 那都是飞机，然后呢，住宿还是这个4钻酒店，然后乘坐的大巴车还是2+1的，确实真的，我感觉是比之前的还要好。
1: 哎，犹豫之际，我跟你说，机会可能就和你擦身而过了，朋
0: 说
1: 友。
0: 拜拜。
1: 对，抓紧时间啊！ 21369211，想去新疆打电话，
0: 嗯，
1: 想去周末交广之夜的，您就直接留言。
0: 哎，慧妹儿啊，慧妹儿啊，你不要看它显示的是7月11号哈，因为上周我们不是把这个活动这个延迟了嘛，
1: 对
0: 啊，所以就改成这个这一周的7月19号了。您不用在意那个，直接购票就可以了。
1: 我还能骗你不成吗？对不对？你就放心，7月19，我说的，谁都拦不住我啊。

0: 12:35，那来，我们一起来到我们下班合伙人之一起神回复的时间。
1: 嗯，
0: 啊，又开始给大家伙说那些快乐的事儿了。
1: 好啊，
0: 啊，
1: 大家伙快乐的事儿还挺多呀。
0: 对，之前我不是说过了吗？其实脱口秀这个东西呢，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
1: 嗯，
0: 啊，就是你说的时候，我跟你说，一点都不难，
1: 嗯，
0: 特别容易。张嘴说话谁不会呀？对不对？难的是什么呀？难的是往，就是我说完了之后你不乐，
1: 嗯，
0: 那这个我跟你说，那就你
1: 好尴尬，
0: 乐不乐这就挺难了。
1: 就是每个人这个对于这个好不好笑的评价，它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啊。而且呢，最难的一个事儿是什么？你知道吧？最难的一个事儿，你说完了之后别人不乐，你还得继续说，
1: 嗯，
0: 对不对？哎，这是最难。我在这儿也不得不跟大伙说上一句，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吧，啊，就是你就尽量的捧个场。您自己想一下子，你说你来了，
1: 嗯，
0: 票买了，
1: 来都来了，
0: 人家哈哈哈哈哈哈一顿笑，你坐那儿拉个脸，嗯，对吧？你跟那听领导讲话呢吗？训你呢？对不对？你来是。

0: 这个有朋友留言了
1: 啊，
0: 说牧童问个事儿，
1: 啥事儿？
0: 我没钱啊，
1: 没钱，
0: 但是我就想那个出国。
1: 哦，
0: 啊，怎么着要移民呢？你这是要啊啊？你去不了，
1: 为啥去不了？
0: 朋友们啊，这问题问给大家伙儿，这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啊，就是我们就纯纯的友情，就是朋友。
1: 我们是朋友，
0: 哎，没有那些复杂的情感。
1: 哎呀，你不要想太多，我们只是朋，对吧？最常说的那句，我们是朋友。
0: 哎，说男女之间，朋友们啊，有没有纯友？漂亮女朋友更有帮助。
1: 哪个都没帮助
0: 啊！
2: 哥想把你娶回家。
1: 等会儿，等会儿再想想他说的。
0: 啊，
1: 读一百本书
0: 啊。

睛看起，还记得啊，那年发洪水，然后我们的子弟兵啊，他们的形象，他们奋战在洪流中的身影。一首《祖海》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太阳的信息说，今天啊想听到一首歌。

费用要高一点点啊，我们全程都是畅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咨询电话是21369212 21369211，报名地点天马国际旅游。

好，刚刚一首华安的歌曲《样样红》。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播了一下新疆旅游的宣传。刚才我也提到了哈，我们2天的一个出发日期，一个是15号，一个是22号，是8月15号。今天已经都7月16号了，两个出发日期，但是15号我们第一个团已经满了，应大家的极力要求，我们又开了一个团，但又开了一个团，现在也已经剩10个名额，而8月22号的那个团呢，还有7个名额。如果是您或者是想给老爸老妈报这个交广的旅游团的话，大家要抓紧时间了。这次我们的独领江湖啊，新疆游是双飞8日游，包括乌鲁木齐、天山、天池、禾木，还有喀纳斯五彩滩、世界魔鬼城、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国际大巴扎等等啊，我们都要去一趟行程，看遍雪山、湖泊、雅丹、戈壁、森林、沙漠、绿洲，北疆代表性的地貌全都覆盖。那我们双飞之后，当地呢专属是2+1的豪华大巴啊，长途车程也能轻松的观景。这次呢，我们一个团是35人，这是我们交广特别定制的一个北疆轻奢定制团，而且呢，这个8个晚上都是网评4钻以上的酒店，住起来安心舒适。另外呢，我们的交广主持人和导游双领队，无忧旅程，大家可以放心去玩。另外呢，8月也避开了我们这边内地的高温，奔赴北疆的清凉草原是非常凉爽的哈。网红公路 S21沙漠公路和阿河公路我们都会走，而且呢，我们景区的必消的小交通是全部的包含。咨询电话21369216231，报名地点是天马国际旅行社啊，大家要抓紧时间报名喽。接下来呢，我们应朋友的点播要求啊，再播放的一首歌，辛晓琪的《两两相望》。其实啊，我总想，就是有疑问，这首歌为什么叫《两两相望》呢？其实应该叫《俩俩相望》啊，而且这个"望"，因为它那个"俩"是单人旁的那个俩啊，它不是这个，去的单人旁那个才叫两，但实际上呢，这个俩字也有个两的音，但是两是伎俩的俩啊，就是，使出什么伎俩，是这个俩，但是实际上呢，俩俩应该是他俩这个意思，而且呢，这个望，我们俗话说两两相望，那个望应该是望穿秋水的望，就是看的意思，但这个望呢，是忘记的忘。也就是辛晓琪这首歌里边啊，它还是藏着一些埋伏的哈。那究竟是叫俩俩相望呢，还是叫两两相望？这个大家可能有自己的想法了。我这首歌确实是一首充满异域色彩的非常好听的歌曲。

好，刚刚无论是两两相望，还是你给我一片天，都是，武侠剧的片头曲啊，主题歌，究竟是哪一部剧？大家可以自己去发掘一下。看到《漂流物语》的信息留言，他说今天想听王杰《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而且终于知道这首对唱歌曲是如何诞生的。写歌的人说呢，要捧红一下叶欢，这是王杰的师妹，而这个跟叶欢对唱，必须要找一个非常红的歌手，于是就选择了王杰，而且给王杰录制了一首独生版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而王杰呢，不知道啊，这首歌会有女生来对唱，之后呢，叶欢来了啊，把这首歌写成了对唱歌曲，把这首歌就留下来了。后来呢，一首经典的王杰参加的对唱曲目就呈现在大家面前。王杰对唱的曲目其实真的不多啊，《你是我心口永远的痛》真是超乎的经典。

好，今天还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当然要安排下面的这一首啊。这是署名粉红色的回忆，这位朋友说的，今天想听李谷一的《难忘今宵》，这首歌一定要放在最后啊，来给大家播出。好，这是今天的全部节目，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等，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房叔安陪着皇太子赵曙到光明寺来医病。您别说，这明光大法师还真就有两下子。号完脉之后，啪啪啪几句话，说中了病源。房叔安在旁边听着，不住地点头，心说话行。哎，这和尚有两下子，他就知道皇太子得的是心病，就连皇太子赵曙也不住。

0: 地点头。大师，您说的对极了，我也猜测着是心病。和尚一笑，没关系，心病也能医呀、啊、我给开副药，你拿回去先试试，不行咱再另开药方，好吗？多谢大师。和尚再也不说话了，很认真地思索了片刻，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开了个药方，然后问房叔安：这药我庙上都有，价钱也比较公道，这里边没有什么贵重的药材，至多也就是200个老钱，如果你们在外头抓药不便，可以在庙中抓药。
1: 你多谢多谢，这可太方便了。请问您给医病把脉多少银子？
0: 哈哈哈，1两文银。哎呀，不多不多，多谢多谢。方叔安陪着皇太子离开了禅堂，让丁黑子拿这药方去抓药，时间不大，药包拎回来了，把人家医疗费也给了，大家高高兴兴离开了光明寺，回到唐家坨子。可熬药这个事儿呢，就拜托了唐张氏老太太细心呐、啊，把药锅都刷干干净净的，把草药倒到里头，加了一定的水，和女儿娟子轮流在这熬药。房叔安利用这机会陪着丁黑子他们说了几句话，告诉他们：你们先回去歇着，有事儿我叫唐虎子再找你们。丁黑子等人这才散去。房叔安突然想起一件事儿，见着太子赵曙，他压低了声音：我说殿下，我想起件事儿来。
1: 你说。
0: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咱跟这和尚可不认识啊，这抓了药了咱也不问3七21，您就喝了，万一说完了，你怕这药里头有毒。
1: 哎，
0: 不可不多想啊，人心叵测呀，这些年的经验告诉我，处处得加小心，尤其您老的身份跟一般人不一样，你是皇太子，你是储君，你是未来的皇帝陛下呀，万有点闪失怎么办呢？这喝到肚子里的东西可掏不出来呀，因此我的意思是，方叔安呐，你是不是有点多虑了？咱们又不认识这和尚，和尚也不认识咱是谁，他怎么能无故下毒呢？哎，他毒我干什么呢？一无冤，二无仇啊，这是我们心里的清楚，所以才疑神疑鬼。你不必多虑，没事儿，
1: 没事儿啊，这样有事儿臣可得负责任呢、啊、我说皇太子，你还是慎重考虑，依我的意思啊，最好是别喝。
0: 哎，钱多少搁在一边，药不能不喝呀，你不必多虑了，没事儿，
1: 没事儿啊，但愿如此，恕臣有罪，我可把话说到前边了啊，要有事儿我可负不了责任。小德安，你可做见证人。
0: 德安叫方叔安这一说也拿不定主意了，他这位这殿下，哎，别说了，刚说到这药煎好了，老太太给端进来了，放在桌上还准备了一碗白水，少东家，这药都熬好了，您喝了吧。哎，一共是3副，喝完了肯定您大见功效，那和尚可神了啊！多谢多谢。等一会儿亮得不得灵儿了，房叔安还想劝，赵叔根本就不听，

0: 端起了药碗，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咧着嘴喝下去了。最后喝了两口白水，又漱了漱口。哎呀，哎，方叔安呢？
1: 什么事？
0: 你还真别说，这药我喝下去了，觉着心里非常痛快。
1: 是吗？那可好。哎，希望您早日康复啊。
0: 嗯，方叔安呐，没事儿，我躺一会儿啊，等那药煎好了再叫我。
1: 哎哎，是，
0: 一日三次，这次吃完了还有两次呢。方叔安这才撤出去。说实话，方叔安也乏累呀、啊，回到外间屋往床铺上一躺，心里是胡思乱想，掐手指头一算，离开东京汴梁20多天了。哎，受多少累不说，现在开封府干什么呢？我干老徐良干什么呢？我老叔白云瑞干什么呢？包大人正忙什么呢？我兄弟在安庆宫怎么样啊？也不知道我老叔白云瑞跟包大人说没说，跟我干老讲没讲。方叔安最后一想，哎，怎么地怎么地吧，既来之则安之，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哎呀，睡他一觉。呵，方叔安呢，眼睛一闭，吃呼吃呼打开呼噜了。这一觉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连个梦都没做。老方正在沉睡的时候，突然听着一嗓子，是小德安的声音：“方爷，你快醒醒吧，方爷出事儿了。”方叔安这脑袋嗡了一声，一咕噜声坐起来了。吓死我了，你张呼什么？你快去看看吧，少东家出事儿了。哎呦我的妈呀，方叔安就一跺脚，马上就联想的那副药。听说话，我怕什么来什么，担心什么在什么上出毛病，莫非真是毒药？哎呦，可把我毁了。方叔安都没卖了，卖的哪条腿都不清楚，一溜风跟着小德安进了里屋，往床上一看，皇太子赵曙仰面朝天躺在床上，那姿势就跟普通人睡觉差不多少，与众不同者生息皆无。老方把手放到皇太子鼻子和嘴这儿，用手一摸，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再摸心口，多多少少还有点温度，再给浩浩脉，连脉都没了。小德安急哭了：“方爷，这怎么回事？这是，我叫了半天，太子殿下连点反应都没有。您听着，您讲给我，殿下，殿下，我的好殿下，哎，老祖宗，睁睁眼吧，睁睁眼吧。”他们连喊带叫，就忘了少东家这个称呼了。老太太唐张氏。娟子唐虎闻讯赶来，连张的车也来了。大伙儿这顿呼喊呢，结果叫了半天白叫，是明光和尚给的，铁证如山的，肯定这老和尚不是个好东西。他为什么给下毒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毒药？为什么人喝完了这个样子？老方不但冒汗，我去去就来。唐虎子就问师傅：“您上哪去？”我找他妈秃驴去，毛病就出到他身上。要不喝这药，大伙看得清楚，少东家活蹦乱跳多好，结果吃完这药要死，现在就差最后一口气了。

毛病就出在那和尚身上，我能不找他去吗？你们等着，我去去就回。唐虎子一听点点头，师傅您说的一点不假，他得负全责，您等着，我就找我师兄师弟去。不必不必，人多了害事，我一人足矣。老方说着回到外间屋，把小片刀背好，白把囊也挎上，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转身往外就走。你们就守候在太子身边啊，我现在顾不了许多了，我要质问质问这和尚究竟是怎么回事，跟他有没有关系，要办得快的了，一会儿我就回来，也许这事儿缠手，我回来就晚点啊，你们就不必着急了。说着房主安连头也不回离开唐家坨子，一转身赶奔光明寺。一路之上他是呼呼直冒热汗，心里头胡思乱想啊，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和尚笑面虎杀人贼。后来他又想，是不是我冤枉了人家，皇太子本来就有病，背不住这病发作了才这样，跟和尚的药没有关系。后来又一想，不对，不喝药的时候从来没发过病，怎么那么寸呢，喝了你的药就出事了，看来不是冤枉这和尚，这里边肯定有毛病。方初安想到这儿，脚下加紧，书说简短，来到光明寺。这是第二天的事儿了，庙会也没了，因此庙外是冷冷清清，庙门都关闭了。方初安来到角门这儿，啪啪啪啪就在这敲门。时间不大，一个小和尚把门开开了。施主，你找谁？我找你们老当家呢，明光法师。我们老师正在做法，这阵不能见人。哎，去你妈的！方书安也真急茬了，一扑棱，小和尚好像没坐地上。方书安迈步就往里闯，是直奔禅堂。挑帘进屋一看，明光法师正在屋坐着呢，根本没做法，在这品茶呢。方书安这一进来，和尚也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阿弥陀佛，如果我没记错，咱昨天见过面，你姓王。对了，你说的一点都不假。我说和尚，我来找你来了。找老衲？好啊，坐下讲话。和尚还稳稳当当，一点不着急。方初安心说话，你甭装大半蒜。我说老和尚，昨天我陪着我们少东家来看病，这事儿你没忘吧？那怎么能忘呢？那药吃了怎么样？药归位，不吃你的药还好点，吃完你的药这人要断气了。我这怎么回事？这是你那药里搁了什么东西了？我说和尚，咱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咱把事儿都摆到桌子面上，是你用错了药了，还是你有意这么干的？和尚一笑，我说施主，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呐，我为什么要那么做？我贪图什么？咱们一无冤二无仇，我是何苦来的呢？哎，你这不是捕风捉影加害老衲吗？什么？我害你？好嘞，和尚，冲你这句话，现在你跟我走，你跟我到那看看病人现在的什么样子，我说话夸张不夸张？你必须负全责。和尚一听坐那没动，嘿嘿，我负不着责任，我看你应该负责。我负什么责？那我给你抓药，你回去就给病人吃吗？你要对老衲怀疑，你应当多加谨慎，药喝到肚子里头了，无凭无据，你怎么说老衲有别的心呢？你不必强词夺理，你马上跟着我走，你要不走，
那我不走怎么样？你不走我跟你完不了。刚说到这儿，门外的人影一晃，走进一个人来。这人把门一堵，弹嗽一声，方叔安，你撒什么野呀？此事与老和尚无关，跟我有关系。要有事儿，你冲我说吧。方叔安心说：怎么这么耳熟啊？谁呀？等他甩脸一看，来人呢！我你们，方叔安好悬没下去坐呢。来人是个年迈苍苍的老头，上中等的身材，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身穿月白缎箭袖，腰杀大带，外面穿着银灰色的外衣。

0: 腰悬宝剑，手中拎着一条无尽的拐杖，往脸上一看，四方大脸，面似银盆，眉毛胡须刷白刷白的，一眼的看出来了，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阎王寨的老寨主死对头飞剑仙朱亮。房树安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这个地儿能遇上仇家，而且是死对头，能不害怕吗？朱亮那是人中的剑客，那功夫十分了得，还曾记得在龙虎风云会上他也大显身手，最后败在武英杰的手下，赌气子他离开了通天观，说他隐遁山林再也不出头了，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房叔安是张口结舌，你再看飞剑仙朱亮冷笑了一声，房叔安呐、啊，咱俩是什么缘分呢、啊、刚离开一个多月在这儿又会面了啊，你刚才折腾什么？你是不是无赖好人呢？实话告诉你，这件事儿跟大和尚毫无关系，毛病就出在老朽身上，我里边加了药了，有事儿你冲我说。你行，我朱亮啊，老伙计，你真有两下子，闹了半天是你投的毒啊，你真够个人物，可也罢呀，你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嘛，你能做得出好事来吗？你为什么要投毒投人呢？弄死一个少一个，老朽为的是出气呀、啊、另外我就猜到了你得找来，现在我正等着你呢。方叔安，过去的事情咱们该了结了吧，应当画上完满的句号了吧，哎，你还有什么可说？好好好，哎，朱亮，房屋狭窄咱施展不开，有本事到院里头咱俩一决雌雄。朱亮气乐了，方叔安呐、啊，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呐、啊！你跟我还分上下论高低？好，别讨扰人家，咱就到院里头。不过我警告你，你别打歪点子。你是不是想跑啊？哎，这回呀、啊，你是插翅难飞。朱亮说到这，提着五斤的拐杖，一转身到了院里了。房叔安到了这个地步了，不出去也不行啊，还能叫人家独窝掏吗？老方硬着头皮也到了院里了。他探膀子一伸手，嚓嚓啷啷啷啷，拽出一尺二长的小片刀，没动手之前，自己刷刷刷刷刷刷，先练了一趟刀。朱亮没理他，笑呵呵看着。等房叔安折腾完了，朱亮才说话，房叔安还有什么鬼把戏？抖了抖了，有没说的话尽快说完，现在我就打发你上西天。朱亮啊，好老家伙，你可够歹毒的，咱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跟您拼了。说着话双手捧刀，呜，奔朱亮就来了。朱亮撤步闪身，刚往旁边一躲，再看房叔安脚底板一使劲儿，仓上了房了。再见，撒脚就跑。朱亮早就料到他有这一手，老方刚没跑出三步远去，让朱亮飞身形就给撵上了，捧 抓住方栓的腰带子，你回去吧你。嘚啪，从房上给扔到院里了。老方啊还有两下子，赶紧腰里使劲儿，摔到地上扛了一声，还没等他站起来，朱亮来到近前一抬腿把他踩在脚下。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大头鬼房树安真没想到在光明寺遇上仇人飞剑仙朱亮，心说这个倒霉劲儿就甭提了。那朱亮的本事跟房树安怎么比？天壤之别，这可不是赶不上房树安，是比他强的太多太多了。老方一见着朱亮都酥了骨头了，要不是情况特殊，

他早就跑了，可见着诸亮想跑也不行，让人家当场活拿，一只脚踩到后背上，想动都动不了了。诸亮用手点指方叔安：“大脑袋，这回你还有何说？哎，你让我说吗？你要叫我说，那词儿多了，我说两句，你再动手行不？”“行了，总之你是要死的人了，要说什么你说吧。”“哎哎，我说老剑客，有道是啊，英雄好汉不欺负没能耐的，咱俩比起来你高高在上，我啥也不是。哎，你就即使把我杀了，你把我剁碎了，你也算不了什么英雄好汉，是不是呢？你要有本事的，咱约会个时间地点，我把我干老徐良请来，把我老叔白云瑞找来，你要能把他们二位给收拾了，你才是英雄呢。你欺负我你算个啥呀？我本来就是个熊包。”“我说老剑客，能不能把我饶了，让我去送信儿去？”“我说大脑袋，你这招啊都使了不是一次了，我也吃过这个亏，也上过这个当，这一次我不受骗了。”“废话少说，还有什么要讲的吗？”“哎，看来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通啊，你是非要我的命不可了。”“当然，我要报仇雪恨，我倒霉倒你身上了。”“那行了，既然如此，我没有别的可说，我就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痛痛快活你把我整死，别让我零受罪就行。你来吧。”说完了，满了，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你看你这个人，我提出要求你又不同意，你还问起来没完，你就跟我来个痛快得了。方叔安呐，这可是你说的，也罢，你给我闭眼。再看飞剑仙诸亮，把五斤的拐杖是高高举起呀。方叔安一闭眼，咬着牙，心说这算彻底的玩完。哪知道等了半天，不但拐杖没揍他，他觉着后背也轻松了不少。似乎飞剑仙诸亮把脚也抬起来了，方叔安不明白怎么回事儿，扭回头睁眼一看，就见诸亮把五斤的拐杖背起来了，下腰把老方扶起来。“起来吧。”“我问你什么病你啊？你这变的什么戏法，演的什么戏？”“哈哈哈哈，方叔安呐，你讲话了，英雄好汉不能欺负无能之辈，说的有一定的道理，老朽不要你的命也就是了。”“命？真的？”“真的。”“哎呀，老剑客，我是十分的感谢呀。那么你说咱定个什么时间地点，我找我干老和我老叔来收拾你混账。”方叔安呐，你明白为什么我把你放了不？”“不明白。”“哎，你的确不明白，连我怎么想的老夫也不明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人一死，一了百了，什么都了，何必结仇呢？过去的事情也怪你，也怪老朽，我经过认真的反思，不加计较了。方才无非跟你开个玩笑而已，我要真存心要你的命，你早死多时了。”“文老剑客，你说这话是真的是假的？”“发自内心。”“哎呀，
阿弥陀佛，无量天尊。我说老剑客，有这么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真想成佛呀？哎，你真想来个金不换呢？我说老剑客，我可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呢。你真要是不计较往事，把我房叔安给饶了，我感恩戴德，我肯定忘不了你了。将来我想法把这人情我还得给补上。算了算了算了，房叔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禅堂吧。哎，好嘞。我说老剑客，你不是有病吧？放屁，你才有病呢。我觉得这事儿我这是不敢想象的事儿，您俩怎么变了俩人了？原来仇深。

0: 四海，现在您把我饶了，我简直是不明白。算了算了算了，信也罢不信也罢，到屋再说吧。哎，好嘞，您呢？往屋里一走，明光大法师乐乐呵呵在这等着呢，用手相让，方爷里边请吧。哎，谢谢您了。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房叔安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依然跳个不停，在激烈的跳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脑袋呼呼冒汗。他琢磨着朱亮怎么这么大的变化。朱亮看出来，喝了口水，这才说：“方叔安呐，我要不把话讲清楚来，看来你放心不下。你还记得龙虎风云会的事儿吗？”你记得，这才几天的事儿。我在比武台上打了败仗的，那阵儿我起誓发愿，如果我打败了，我永不出世，江湖上没有我飞剑仙这个人，找个地方我抱胳膊一忍，到死方休。打那之后，我离开了连云山通天观呢，我就病到殿房里头了。病了半个月，好了之后，老朽就想，我到哪儿去？可以这么说吧，我是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没有我站脚的地方。充其量是寄人篱下，为此我很伤心呐。我的家盘蛇谷被你们用火给烧了，阎王寨让你们给平了，三亲六故都不在世上了。我找谁去我呀？哎，另外实话跟你说，我不是说混不出饭来，也不是没人要，但是我不愿寄人篱下，吃人家下眼饭。我在通天观，我在许许多多的地方，我憋气窝火呀，我不愿意看他们那个冷眼旁观的样子，所以呢，我心里头格外的难过，后来就投奔我好朋友了，就来到大光明寺来见明光法师。我们老哥俩交情还不错呀，我一直就住到现在。说实话，那会儿我咬牙切齿，恨你恨得要命，恨包大人恨得要命，恨徐良，恨白云瑞，恨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恨你们周围所有的人。我甚至想过豁出破头碰金钟，我找到开封府去，我去报仇去，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我算赚一个。可是我这个好哥们明光法师不错呀，城破厉害，跟我讲述了三天三夜，终于把我心里这个疙瘩给解开了。我这好朋友说了我很多的不是，说的都非常对。扪心自问，老朽过去做了许许多多不正当的事，也可以说做了不少缺德的事。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脚上的鞋是自己走的，我自己给我自己设下了陷阱，我怪不得旁人呢。如今我这么大的年纪了，一天天靠近坟墓了，我还能为非作歹吗？不能了。我想过了，我要做善事，把我那缺德的事儿都弥补弥补，因此发自内心不愿意跟你们结仇。方叔安呢，不知道我说这话你信也不信？
1: 我信，我信呐。
0: 老剑客，那会儿啊，你是利欲熏心，你钻了牛角尖了。如果你能退出来，你再好好想一想，你就能明辨是非，看来不简单呐。那么多的人，这个高那个高，我看谁也不如您高，您才是第一的高人呐。哎呀， 我太感谢了，我太幸福了。算了算了算了，方叔安，你可听明白了，你小子鬼点子最多，你别以为我怕了你们了，说飞剑仙诸葛亮怕了，现在一个劲儿说好话，还不敢杀我，还给开封府的打溜须，还把自己派了一顿不是。你要这么想可就错了，那还是人吗？那够良品吗？人哪有那么想的？您老这叫迷途知返，人贵有自知之明啊，您就有自知之明。方才我说了，您是高人，一般人比不了，我怎么能那么想呢？但愿如此。老将哥，您放心啊，我欠了您一份人情。

0: 我现在心里非常受感动，这个情迟早有一天我是非补上不可。呀，真的，嗯，真的，我房祖安说话算数。那好，如果我还能活到将来的某一天，我把眼睛擦得亮亮的，看你房祖安怎么，您指定能看到我报恩的那一天，可以叫明光法师做个证人。明光法师也乐了，方老爷，朱老剑客所说一点都不假呀。自从他到我这儿之后，我们两个人彻夜长谈呐、啊。我也不敢说我明白事儿，我就一仆一解的给他解释。难得他能想得通。你讲话了，人贵有自知之明，此人就有这份本事，连我都非常赞成。你一百个放心，朱老剑客肯定不跟你们为仇了。那么说别的你没看见，今儿个把你饶了，这不就是个证据吗？嗯，那是那是。看来你和尚真是慈悲心肠啊。嗯，我也非常感谢。嗯，我朱老剑客，知道我为什么来吗？知道。你不都说了吗？你想问一问你们那个少东家吃了什么药了，能怎样的解救？对吗？咱放下远的说近的吧。老剑客，既然咱是一家人了，起码说是老朋友了，你也得助我一臂之力。你们给下的那叫什么药啊？赶紧把解药给我，或者用其他的药把他给救过来。小事一段，那算不了什么。方叔安呢，那药是我给下的，无非是普通的迷魂药，人喝了之后人事不醒，就好像要死似的，过了一段时间自然的就清醒了。既然你着急，我们可以给你拿去点药。我说老和尚，给他拿点药。哎，行行行，我早都准备好了，这有九粒九转还阳丹，吃下去立见功效。方老爷，把这药拿着嘛。哎呀，多谢多谢，我这不是缺德药吗？哎，你疑心怎么那么大呢？现在一家人了，我们还费那事干什么？我说的也是，多谢多谢。我说老剑客，要那么的我就告辞了。妈，方叔安呢，咱们既是朋友了啊，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
1: 那您说什么事儿吗？
0: 你说的那个少东家是什么人？
1: 喂，那是我一个好朋友，他们家在开封府啊开了个珠宝店，人家有钱，天晴地一棵苗，就这么一个儿子，能不心疼吗？他爹跟我多年的交情了，故此委托我带着他上华山修罗刹，找老和尚陈团给治病去。结果老和尚还不在家，你说这秃驴，你挺大岁数老实待着得了呗，你满处溜达干什么？
0: 明光法师一听把脸沉起来了，方爷，请你说话嘴下留德。
1: 不是，哎呀呀呀，打嘴打嘴，我忘了，他也是和尚，你也是和尚，他是秃驴。不说了不说了，我说你走了嘴了。总之陈团老和尚没在家，上了汉中三教寺了，依我的意思啊就回东京，可是少东家不干，说呀那样往返徒劳不白来一趟嘛，咱应当上汉中，所以我又陪着他去汉中，误打误撞走到这地方。朱亮听完了冷笑一声，方叔安呐，你说什么？珠宝店的少东家？你可骗我。

还是那个，别兜圈子，说实话。你说，方叔安心说这可怎么办？你说我说实话，还是编瞎话？编瞎话绝对骗。

0: 时机，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真相。
2: 现在新闻上有更多有这样的报道了。
3: 对。
2: 啊，尤其是在以前呢，可能说在小雨看你年轻，
3: 嗯，
2: 在你小的时候，就是你的爷爷奶奶啊。他们那辈儿人呢还喜欢什么呢，
3: 嘴对嘴喂饭。
2: 哎，对了，
3: 对对对，小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嘛。
2: 哎，那个时期可能相对的喊声出来的这种味道
3: 哦，
2: 啊，你这种味道一闻它就是臭味啊，所以往往出现口臭口腔有异味的人，说明什么，他口腔当中的菌群已经在刷牙，牙没了，大家伙以为可以不刷了，
3: 不是这样的，
2: 必须刷。
3: 嗯，
2: 但是有的人就提到了，我每天都刷这个牙，就清扫我这个口腔，怎么同样还会有口气垢？
3: 哦，就是说这个普通的牙膏除了清新口气之外啥效果都没有啊？
2: 没有，清新口气还只不过是两个小时。
3: 哎呦，
2: 这只是一方面啊，
3: 还有啊，
2: 还有啊，啊，孩子长大以后呢他也差不了。
3: 嗯，
2: 但是另外的孩子如果说是普通家庭长大的，可能就没有这种意识了。那这两种孩子比较了。
3: 嗯
2: 嗯。
3: 那等我们用上它的时候，就会亲身感受到这种感觉，那每个人都能体验得到，对吧？
2: 当然了，而且刚才我也说了，第一个是
3: 牙齿，一口好牙才是最值钱的。
2: 对呀。
3: 咱们说我换一口牙也得几万块钱，甚至十几万才能换下来。
2: 有十几万这么贵呢？
3: 现在特别贵、
2: 哦、
3: 但是那肯定都没有自己的牙好啊。
2: 对，再贵的牙也不如原装的。
3: 嗯。
2: 啊，最主要它不是钱的事儿。
3: 对。
2: 你一旦拔了牙了，等于说你咱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它不就没有了吗？尤其是最可怕的幽门螺旋杆菌呢。每一次刷牙的时候你都得得到清理啊。啊，你不管。

0: 纯净海域野生的这个深海三文鱼，无污染高纯度，包装上也写着全都是英文，澳洲地图，海洋图案。
1: 嗯，
0: 老百姓一看就觉得这是外国进口的，肯定比国内的好。但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我了解到的是什么呢？这款鱼油用的根本不是澳洲深海三文鱼，更不是在澳洲生产的，它真正的原材料原产地是山东威海大连那边的深海捕捞基地。
1: 哦，
0: 用的都是咱们中国海域出产的深海三文鱼和沙丁鱼，那品质呢依然是全球顶级的水平啊，就常年的大量的出口，并且是加工提纯灌装压片等等，全部都是在我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的。为此我还特意去了他们这个生产车间，我参观了一次他们这个生产标准呢、监测标准呢、有效含量啊，比国外的要求的更高更严格。
1: 嗯，
0: 而这些鱼油加工完成之后直接发到国外啊，然后呢一部分留在国外的就是外国人消耗了，还有一部分换上国外的包装，印上英文字母，贴上这澳洲进口的标签，原路返销回咱们中国了。但是价格却比咱们国内同样的产品高出来五倍八倍甚至十倍。
1: 嗯，
0: 所以我们国内的老百姓以为我们买的是进口货，买的是优质产品，实则是我们这个自己在为品牌溢价在买单啊。所以说国品优选健康购做的就是要
1: 帮助大家打破这个信息壁垒，让大家明白如今我们中国的产品才是国际最顶尖的品牌，不要再为品牌的溢价多花冤枉钱了。
0: 没错，那同样大家还存在着一个信息壁垒，就像小雨刚才你说到的，我们老百姓买保健品真的是舍得花大价钱去买，但是买日常的消耗品真的就是能便宜点就绝对不多花钱，
1: 真的是这样。
0: 但是我告诉大家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消耗品，我们这些日化产品对我们的健康往往比你吃那些保健品吃的药品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
1: 确实，
0: 如果我们用对了用好了日常生活当中那些日化产品的话，改成功能性的日化产品能解决我们很大的问题，这个信息壁垒我们也要打破啊！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处处皆治疗啊。
1: 确实，易老师，不过现在呀，我们国人对于养生的态度近些年来呢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了，只要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养生产品的价格别太高，我相信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比如说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78块钱一盒，如果是从质量和效果上来说确实是物有所值的，可是如果价格要是再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们再实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所以也是在这等着我呢是吧就是价格这事儿，我告诉你啊，昨天我就强调了，在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咱们都不需要担心价格的问题。
1: 嗯，我倒不是担心价格，因为我知道有易老师在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应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您一定会给大家伙争取到全世界全宇宙的最低价的，对吧？
0: 少来啊，真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姑娘啊。不过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就得跟你讲啊。
1: 嗯，
0: 你刚刚说的一点都没错。那毕竟呢，素起呢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常年合作的这个老朋友了。
1: 嗯
0: 啊，所以关于价格的问题呢，大家伙真的就把心放肚子里边。确实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在官网上的统一售价呢是78块钱一支。啊，但如果说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也是这个价格的话，那咱这档栏目可以说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你们就可以放心，78块钱这个标价是属于市场的价格，它里边还有中间商的这个渠道价格，还有经销商啊都在里边呢。
1: 嗯
0: 啊，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我跟大伙讲什么来着，我们叫手递手，我们把中间商把渠道商全砍掉，我们直接从厂家递到我们这个需要的需求者的手里边，也就是说给大家的是出厂的价格。
1: 嗯，
0: 让咱们所有国品优选健康购里的中老年朋友通过咱们这档栏目了解

0: 这个信息的同时用上出厂的价格，这是咱们的初心。
1: 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我告诉你，小雨，如果真的是78块钱的话，我压根就不会在这个节目里边给大伙推荐。
1: 好的，易老师，您要是这么说呀，那我就放100个心了。那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易老师吧？
0: 哎，我是易老师，你好。
4: 啊，易老师你好，我现在就想要那个舒淇蜂胶那个护龈健齿那牙膏，就是原价我也要买。
0: 哟，别着急，别着急啊，因为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慢慢的聊。先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4: 我跟你讲啊，老师，就是我也就是想防患于未然嘛，就像您在那个节目里讲的那个，必须得注意了。
0: 注意什么呢？就是主要在您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什么问题呢？
4: 我主要就是口腔有那个异味儿，就是刷牙吧，就是一天我有时候就得刷4次，但是你不管咋刷还是不行。就是稍微出点汗呀，或者是刚吃完饭，然后就那个味道就上来了。后来吧，我就到那个医院去看去了，检查了，说我有那个什么，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
0: 哦，那个检查出来说是阳性了，是吧？
4: 对。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一旦说是阳性的话呢，那就是大问题了。那这个绝对不是吓唬你。
4: 是，这不就是前阵子嘛，我就是有那个胃炎，还有就是我那个胃吧，就是胃出血那个毛病犯了。然后就喝了有2个多月那个药，然后吧就专门去治了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我也用药，这不是刚出院嘛，还没有1个星期呢，就是结果就那个味儿啊，那个异味就又出来了，
0: 就症状又出现了，对吧？
4: 对，今天吧，就是你看我听你讲那个舒淇那个蜂胶护龈健齿那个牙膏嘛，然后就是觉着挺合适我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我才知道原来之前那个刷牙吧都刷错了。
0: 哎，这个就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哈，就是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吧，才发现了以前的这个习惯是不对的。而且我跟你讲啊，所有上岁数的人啊，很多人生活习惯呢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的误区啊。你就比如说刷牙刷错了，甚至我们用的这个牙膏都是错的啊，就越是上了岁数的人，咱们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而不是这种普通的日化产品。就牙膏也是啊，你不能用普通的牙膏，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年轻的时候用，年轻没问题，因为什么呢，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啊还都是正常代谢的，都没事儿。但上了岁数之后吧，我们这个人的自身的免疫能力就下降，我们抵抗力就下降了啊，再加上现在这个饮食习惯呢，这咱们现在这个菜呀，就果蔬啊肉类呀，它跟这个20-30年前的都不大一样了。
4: 对。
0: 啊，所以说呢，你这。

0: 里边的每天摄入的毒素垃圾它就相对的多了，然后再加上年龄的增长，我们再用从前的旧眼光，就从前普通的这种日化产品想要养护我们日常的这个口腔健康啊，然后从而呢保障我们这个消化道的健康，这显然是没作用没效果的。
1: 是，
0: 所以岁数越大的人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就包括这个牙膏。
1: 嗯
0: 啊，咱不是为了美啊，咱为了我们人体的健康，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就像你刚才说的，已经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了，那这两个月我告诉你啊，幽门螺旋杆菌它特别的难清理，就在治疗这方面。
1: 是，
0: 要知道我们人的胃里边它是有大量的胃酸的，你这个胃酸是强酸性，那这种强酸别的细菌早就杀死了，唯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杀不死。那你想一想，你用药根本都解决不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你即便上是用好了，好不了一段时间它又犯了，药劲一过它又呈现阳性了，这就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说呢，你这也是很智慧啊，你直接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听到我讲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了啊，你就想到要用了，这一点很正确，我给你点个赞啊。而且我告诉你，你就把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给它用好了，反正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嘛啊，它不是药品，它是个牙膏，它代替不了药品。但是往往我说这句话的后面我还要加一句，就是你药品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去解决。就像我们坊间里边常说的一句话啊，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就是养好生，将来就不养医生。而养医生就是我们花钱买药吃药，说吃药解决不了的，我们就把它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就把普通的日化牙膏改成咱们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试试看，效果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1: 对对对，于老师，我就是听了您这个节目以后吧，我就才想着您推荐的这款牙膏呀，我一定要用一用。你这要真是就是换了一款牙膏就能把我身体那个细菌啥的给杀灭了，那不比那个胡乱治疗强多了吗？所以我不管现在这个牙膏到没到哈，只要是有的话，那我就必须得用。
0: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你要说难治吧也难治，要说好治吧也好治，你还真就得用上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因为素起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他跟我们是老朋友啊，我们已经合作很多年了，有深度的合作关系。再一个呢，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品质啊真的是没得说啊，人家就是按照做药的标准呢、啊、来监管出来的这款牙膏，而且它里边拥有了多项的独特的技术，你包括它里边独含的薄荷醇，还有这个蜂胶提取物，那蜂胶强大的杀菌灭菌作用啊，又以清热去火、通串醒窍的作为载体的这个薄荷醇啊，它们俩一结合，能够保持一种高活性，在我们口腔里长达12个小时的一种存活，它可以通过唾液呀、顺着我们这个食道啊，就进入到我们的胃里边，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所以这款牙膏的特殊抑菌杀菌的作用，可以帮我们排除和杀死刚刚你说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说呢，赶上了啊，听到了，有这个想法了，咱们就一定要抓紧的用上啊。
1: 是，我真是特别就认同您讲的这个观点哈。老师，我现在报名行不行啊？
0: 报名这个事儿，你打场外电话就行，随时打都可以啊。
1: 行行行，好，因为我本身就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嘛，虽然说现在就是治好了吧，但是我也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0: 当然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都是治治长长，好好泛泛，今天你治好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啊，它还会再呈现出来阳性，就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
1: 是的，因为啥呢，你是我儿子吧，还有孙子老爸什么，这一大家的人都在一起生活，我就寻思你都得预防好了，要是因为我这个缘故是吧，你说到时候家里人都给感染的话，那到时候那肠胃就都不好了，那我就感觉真是自己就成罪人了。
0: 你这么想就对了，幽门螺旋杆菌一个人得了一家人都跑不了，因为它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呼吸都会传染啊，可得注意啊。而且呢，你这样你留意收听咱这个节目，着急的话呢，现在撂了电话你就先把名给报上， 等到咱们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要是到了之后的话呢，然后让咱工作人员直接的就联系你，给他用上就行啊。我告诉你，一个人用，全家一样用，一个人健康，全家就都健康了啊。
1: 哎，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易老师啊。
0: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的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我们最喜欢的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
0: 嗯，
2: 昨天啊我看到了一则新闻，就是一个普通的民生新闻，一个老奶奶来解决家庭矛盾，但是我还挺感慨的。
0: 一则新闻，
2: 嗯，
0: 说得好神秘啊。啊，但是咱老话说得好，说家丑不可外扬。啊，也确实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家里边的事儿啊是没大必要的话，犯不上上新闻啊，这何苦了呢？这是
2: 真不是大事儿，就是一个奶奶亲孙子的问题。
0: 亲亲吻的亲吗？
2: 对呀，这个老人呐，他特别喜欢小孙子，亲亲怎么了？

0: 对呀，亲戚怎么了？这很正常啊。
1: 对呀，怎么了呢？
0: 这亲出事儿来了。
1: 对了。
0: 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哈，你看你刚刚说完之后，我顿了一下。
1: 嗯。
0: 要是从这个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啊，如果这个小孙子是婴儿的话，就刚出生不久啊，或者没满月的这个小孩儿，哦，3岁之内吧，啊，咱们当家长的、当老人的，从我们临床的经验来讲，还真就不能是随随便便的，你想亲就亲。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看，这就是我刚刚顿的那一下，原本说亲孙子这没什么事儿的，
1: 对呀，
0: 从医学角度上不行，因为我们临床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1: 嗯。
0: 我就亲自参加过抢救一个没满月的小孩的事儿。
1: 没满月的小孩
0: 而
1: 儿，
0: 且是抢救啊！抢救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家里边有老人嘴对嘴的亲这个小孩，结果发现的孩子莫名其妙的上吐下泻。
1: 哎呦，亲一下就这样啦。
0: 没错，这孩子还不会说话啊，他不会表达。这到医院一检查，查出问题来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1: 什么原因啊？
0: 上岁数的这个爷爷奶奶呀，这老人。口腔当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病毒、病菌，
1: 哦，
0: 结果在亲吻这婴儿的时候就给传播过去了。你知道这个小孩的刚出生就是没过周岁的孩子啊，他口腔当中这个微环境是非常脆弱的，
1: 对，
0: 自身的免疫力啊、抵抗力也是相对的较弱。当老人经常的亲脸呢、亲嘴啊，哎呦，你这个嘴里边的有害菌就很容易跑到小孙的这个嘴里头。
1: 真是这样，老师您不说呀，我们大家都不会特别注意这一方面。
0: 现在新闻上有更多有这样的报道
1: 对，
0: 啊，尤其是在以前呢，可能说在小雨看你年轻，在你小的时候，就是你的爷爷奶奶啊，他们那辈人呢，还习惯什么呢？
1: 嘴对嘴喂饭，
0: 哎，对了，
1: 对对对，小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嘛。
0: 哎，那个时期可能相对的还差一点啊，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老百姓的健康意识没有现在这么强烈，
1: 对，
0: 啊，没有现在这么高。再一个就是呢，那个时期的饮食比较单一，什么化肥、农药的残留啊，身体各种慢性病啊，相对还少一点，
1: 对，没
0: 尤其
1: 错，
0: 是传染病也相对的少。
1: 是，
0: 但现在不一样
1: 现在
0: 了啊！
1: 大家吃的也杂呀，
0: 你别说这个跟孩子学这嘴的，就是喂饭呢或者亲吻的什么的，就你看看最近这些年啊，从03年以后的各种传染病，实际上就是空气飞沫传播，打个喷嚏，对吧？你这亲吻，那岂不是就更加的对抵抗力的要求就更强了吗？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孩口腔的抵抗力非常弱，他抵抗不了的话，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就顺着孩子的食道进到了胃肠，
1: 哎呦，
0: 啊，然后呢就造成了严重的腹泻。所以说，你看，明明说咱这是习惯小孙子，结果等于说是害了孩子了。
1: 那确实。
0: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亲嘴的，他实际上啊，他应该也是就这么回事儿。
1: 对，老师，我跟你讲一下啊。这个老人啊也很委屈，他找到媒体说儿媳妇儿挑拨他和孙子的感情，不让他接近小孙子，然后人家媒体呢就过来调解了，这儿媳妇儿也很无奈呀，他就把小孙子去年的住院单拿出来给记者看了，明确诊断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合并称胃出血了。
0: 哟，还胃出血了？
1: 对呀，然后这个儿媳妇儿呢，她就怕刺激到老人啊，说这个老人啊，你牙刷不干净，还有口臭，就让老人离小孩远点儿。
0: 听明白了，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听起来挺别扭的，
1: 对，
0: 啊，但是你说做儿媳妇的也挺难的，
1: 对呀，她还不敢跟老人说孙子住院了。
0: 你不能跟婆婆说，就你身上的病菌，你有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呢，你把我们孩子给传染了，你这伤了婆婆的自尊心了。
1: 没错，
0: 撒个谎，让孩子啊跟这个奶奶呀离得稍微远一点，说奶奶那口腔有味道，实际上这也挺伤心的。
1: 对，其实吧，儿媳妇当时想的就是用这个借口去搪塞一下。
0: 不，我直说呀，啊，我就说了，你嘴里边有病菌有细菌，这个太伤人了。
1: 确实，但是老奶奶她也很不爽啊，她说：“我一天刷4次牙，我怎么就口臭了？我臭什么？”
0: 这老人也很注意，但是他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
1: 对，
0: 我跟你讲啊，口腔异味的人，很多都是自己闻不到的。
1: 还真是感受不到。
0: 啊，就你刚才说那小孩那么小的年纪，他身体当中就检测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
1: 对呀，咱们听着都心

0: 疼，他妈妈更心疼啊，毕竟都胃出血了。
1: 确实很严重啊。
0: 嗯。
1: 从医生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可能，就是从老人呐、啊，这个通过亲密的方式传播给孩子。
0: 嗯，
1: 啊，这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在临床上呢，我刚才也讲到了这样的案例很多，啊，你包括咱们老年人，为什么你口腔当中有这个异味，有口臭呢？
0: 嗯，
1: 妈就是一张嘴，
0: 一张嘴一说话，他就有这个味道，有这种情况。
1: 嗯、对对，是哈，你这一说你也激动。
0: 对，就是普遍的，大家吧都不敢吱声，不敢说话。
1: 就是我说你嘴里边有味儿的话呢，可能对你来讲心里边也是一种影响，
0: 影响到自尊心了吗？
1: 对，我知道，你不用你告诉我。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呀、啊，昨天咱也讲了，
0: 没错。
1: 啊，就何德尊你说的，你这牙疼其实是一个道理。
0: 嗯，
1: 都是我们口腔当中出现问题了。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异味啊？
0: 为什么就不刷牙？
1: 那跟这个
0: 注重个人卫生。
1: 我告诉你啊，咱们跳出来这个口腔来说一下。
0: 嗯，
1: 咱们家里边这饭菜如果放的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发臭了，长毛了？
0: 对对对，
1: 里边长霉菌了。
0: 对呀、啊，
1: 你看回到口腔里，同样的道理。
0: 嗯。
1: 啊，你看为什么会反映出来各种口腔里边的奇怪的味道，实际上就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的细菌、有害的病毒大量的滋生，它在我们口腔里边发酵之后了，它产生出来的这种味道。
0: 哦，
1: 啊，你这种味道一闻它就是臭味啊，所以往往出现口臭、口腔有异味的人，说明什么？他口腔当中的菌群已经完全的失衡了。
0: 这个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是我们都知道肠道内是有菌群的，这个口腔内也有菌群吗？就比如说口腔我们天天都刷，刷得很干净啊，也有吗？
1: 很多人都知道说肠道里有菌群，
0: 嗯，
1: 以为这个嘴里边的没有，但实际上我告诉你，我们口腔里边也有
0: 啊，也有，
1: 哎，只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0: 嗯，
1: 就我问你，你觉得咱们人体啊，昨天就问过这个事儿啊，哪个部位最脏？
0: 口腔。
1: 口腔，对、嗯、啊，很多人说了不对，是肠道。我告诉你啊，一定是口腔。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要吃进身体里边的很多的食物，吃到身体里边的食物之后了，然后我们咀嚼完之后，通过唾液呀、啊，通过饮水啊，我们把它送到了我们的胃，然后通过胃肠去消化吸收。但是，食物的残渣。食物的残渣是不是就在我们齿缝里边还会存留？
0: 对呀、
1: 啊。啊，我们大部分人早上起来刷牙，晚上的时候刷牙。
0: 嗯。
1: 然后你吃完饭之后了，有的人漱口，有的人根本就不漱口。
0: 嗯。
1: 啊，所以说人体的口腔是人身体上最脏的地方，要不怎么有一句老话叫做"病从口入"呢？
0: 对，其实都是从嘴里吃进来的，对吧？
1: 很多人认为疾病是吃进来的，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病它指的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从口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造成的一种感染。
0: 嗯，明白了。
1: 而我们人的口腔当中，它实际上它是有一些做地户的原住民的。
0: 哦，
1: 哎，我们叫它益生菌啊，它是防止外界的外来的这致病菌在这扎根的。
0: 嗯，明白。
1: 啊，它不会让我们的有害菌大量的滋生和生长，这是口腔的原住民。啊，而且有数据表明，我们专门研究生命科学的有类似的数据，每个人的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从刚开始的有700多种，到岁数大了之后会达到7000多种。
0: 7000多种，那么多啊！
1: 对，而且它是成倍的增长。那我说的这个还只是种类，它不是数量，啊，7000多种啊。
0: 哎呦，
1: 你就按照700多种来算的话，整个口腔当中的有害菌的数量那就是几千亿。
0: 我的天哪。
1: 啊，那反过来讲，我们口腔是不是咱们人体的第一道健康关卡？
0: 是的。
1: 是不是我们得保障口腔当中的原住民坐地户的数量能够抵抗这些个外来的细菌病毒？
0: 还真是哈。
1: 嗯，
0: 这个守城的有益菌要是太少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呀。
1: 食物当中的病毒和细菌它怎么跑进来的？就是通过口腔，
0: 嗯，
1: 最后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然后通过我们的肠道的吸收入血，就形成了我们全身上下各个组织器官的一种感染。
0: 嗯，有的时候啊，我们以往的认知往往都是错误的，就是需要去不断的学习嘛。就像很多老人都说呀，我现在牙都掉了，刷牙特别费劲，索性就不刷了。现在一看还真不行哈，
1: 嗯、
0: 口腔环境那么脏，一定要勤刷牙。
1: 对了，
0: 但是刚才那。

0: 那个新闻当中呢，那个老人他也刷牙，而且一天刷4次呢，他怎么还会有口臭的情况呢？
1: 我们认知上的刷牙，然后口腔口气清新，实际上更多的是牙膏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口气。
0: 嗯，对啊。
1: 如果不用牙膏的话，你应用水刷牙的话，你感受不到口气清新。
0: 嗯。
1: 哎，另外就是这个刷牙这个词儿，我们的认知上就有偏差。
0: 嗯，哪里有偏差呢？
1: 你看，严格意义上来讲，
0: 嗯。
1: 我每天刷牙的这个动作，实际上它是在给我们的口腔做清洁。
0: 对呀，
1: 你看现在很多这个电视节目也告诉我们要经常刷牙的同时，
0: 要刷舌头。
1: 哎，对喽，
0: 哦，
1: 还得刷舌头，啊，我们是清洁口腔，绝对不能说是刷牙，
0: 嗯，
1: 啊，它实际上针对的是我们口腔致病菌和有害菌的一种清扫过程。
0: 嗯，
1: 所以很多人说我牙都翘没了，我刷它干嘛？我没有牙，我为什么要刷
0: 那
1: 呀？
0: 必须得刷呀。
1: 啊，嘿，你看很多的老年人每天都在刷牙，牙没了，大家伙以为可以不刷了。
0: 不是这样的，
1: 必须刷，
0: 嗯，
1: 但是有的人就提到了，我每天都刷这个牙，就清扫我这个口腔，怎么同样还会有口腔异味的问题呢？
0: 嗯，
1: 这就反映出了上岁数的人在注重口腔卫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清洁口腔这个标准，
0: 嗯。
1: 是你每天都在做这个动作，但是结果它不是好的。记住了，刷牙我们有两个标准，要想清洁口腔致病菌，一定要有标准。第一，你会不会刷牙？第二，你用什么样的牙膏？这两点缺一不可。
0: 老师，您这个打击面啊，有点太大了，啊，这很多朋友都会怀疑自己啊，我刷了那么多年牙，我不会刷牙，我用什么牙膏？那广告火，我用什么呀？不挑贵的，挑好的，行不行啊？
1: 好了。就你这种想法，两个标准都没做到。那你以为我每天刷牙就是刷牙吗？你以为广告当中说那个牙膏好，它真的就好吗？
0: 不是吗？
1: 我们临床上对咱们人体的健康啊深入研究之后发现呢，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刷牙，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啊，他选那个广告上火的产品，反而没有选择一些功能性的牙膏。
0: 嗯，
1: 所以你这两点都没做到位。那你没有起到清洁我们口腔的作用。
0: 明白。
1: 比方说，刚才咱们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在刷牙，同样还有顽固性的口臭呢？
0: 对呀。
1: 第一，你刷牙的时候只是暂时的把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病菌给抑制住了，暂时的，明白了？
0: 明白，明白。
1: 给它压制下来而已，而你的有害菌它只是被抑制住了，它同样还会在你口腔当中扎根儿。啊，还在那块生存着呢，你只是暂时性的压制住了，
0: 哦，就是没去根儿。
1: 根本达不到。
0: 哦，
1: 你用的牙膏不是功能性，它做不到这一点。
0: 明白了。
1: 那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刷完牙之后口气觉得还挺清新的，但是用不了2个小时，
0: 又有异味儿。
1: 哎，你就自己咽一下自己的口水，或者是把这个口水沾到手上，你再闻一闻。
0: 哎呦，闻不了一点儿啊，有味儿。
1: 啊，刷完牙之后都闻不了一点，是吧？
0: 对呀。
1: 哎，但是你要不会刷牙的话，你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只是暂时性的被压制，最多压制2个小时。
0: 嗯，
1: 那口腔当中扎根的病毒和细菌，它慢慢的又复苏了，它又活跃起来了，这就是同样的口臭问题，反反复复解决不了的原因。
0: 哦，明白了。那老师，您说为什么这个2个小时还不到啊，这些有害菌就会活跃的那么快呢？
1: 其实人的口腔啊，它就像一个恒温恒湿的保温箱。
0: 啊。
1: 咱们上中学的时候呢，做过实验，啊，上过实验课。你看这个实验课里是不是都用到这个恒温恒湿的这个培养箱？
0: 是这样的。
1: 哎，恒温恒湿的培养箱用来干嘛呢？是培养细菌的。
0: 啊，培养皿。
1: 哎，培养皿，它最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
0: 哦。
1: 哎，那我们口腔呢，它就相当于这个恒温箱。所以说，你要是用普通的牙膏的话，再加上你不会刷牙的话，最多只能压制在我们口腔当中细菌2个小时左右。
0: 哦，是这样。
1: 啊，对，2个小时之后呢，你这个恒温箱它又起作用了，那这扎根的病毒细菌它又复苏，它就活跃了。所以说，你看上了岁数的人要记住，一定在选择牙膏的时候，你得选择功能性的养护牙膏。
0: 对，得去根儿。
1: 哎，它不能压制，
0: 嗯，
1: 它要把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病毒也彻底的根除。那起到根除作用，不是普通牙膏能做到的， 一般的牙膏根本不能够长效的进行根除，
0: 嗯，
1: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其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刷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只是抑制了口腔当中这些有害菌，但是数量它并没有减少，只是它不活跃了而已。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做过临床实验的，就是我们刷完牙之后吧，觉得口气比较清新了，但是你在口腔当中取出这个物质和菌群和你没刷牙之前的这个致病菌的菌群数量一对比，发现没多少改变，没有减少多少，这就是普通牙膏用完的结果。
0: 哦，就是说这个普通的牙膏除了清新口气之外啥效果都没有啊？
1: 没有，清新口气还只不过是两个小时。
0: 哎呦，
1: 这只是一方面啊。
0: 还有啊，
1: 还有啊，那你看我们肠道啊，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肠道当中这个菌群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紊乱的。
0: 嗯
1: 啊，那当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大量的有害菌致病菌发酵了之后，这个味道它会往上反的呀。
0: 嗯，
1: 所以说从肠道当中反出来的一部分的味道它也会形成臭味。
0: 嗯
1: 啊，我在这给大家说一个简单的这个事例啊，你们得知道这个事儿。
0: 嗯，
1: 你看这个女孩子啊可能会更加的注重公共场所憋屁不放，
0: 对
1: 对吧，哎，就觉得不礼貌，
0: 害羞嘛，
1: 害羞还有不礼貌，
0: 对
1: 吧，那尤其坐电梯的时候或者坐这个地铁的时候，
0: 嗯，
1: 哎，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屁放出来之后它是臭的，
0: 对呀，
1: 但是把屁憋回去了之后了，当你不放的时候呢，这个臭味从哪儿走了？
0: 嘴里啊。
1: 对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所以说刚刚讲到了肠道里的有害菌致病菌它也会往上反，这就是为什么中老年朋友反复的刷牙仍然有口臭的根本原因。
0: 哦，而且肠道里的有害菌它没有办法清理，所以它就有味儿，对吧？
1: 我告诉你啊，肠道当中的有害菌我们是有办法清理的。
0: 有办法清理？
1: 当然了，通过两个方面就可以清理。首先第一点要堵住源头。
0: 源头？
1: 你肠道当中的有害菌从哪来的？
0: 嗯，病从口入。
1: 对呀，怎么这个话说的还这么怀疑呢？你看肠道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它就是从嘴里进来的。
0: 嗯，是的。
1: 因此第一个我们要守住我们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1: 啊，口腔这是第一道关卡，你守住了是不是肠道当中的致病菌呢，病毒啊，有害菌它就大量的减少了。
0: 对呀。
1: 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在刷牙的时候，如果你能够用一些功能性的养护牙膏，那这个功能性的牙膏会随着我们的唾液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那它也就起到了直接消灭排除我们肠道当中致病菌的作用了。
0: 哦，是这样的。
1: 那一定是这样的。
0: 那如果说想要去掉口臭的话，就得抑制口腔有害菌的生长，它的数量，但是长时间抑制呢，谁能做得到？也不能说每天我们都时时刻刻的含着牙膏，那不现实啊。
1: 对呀，所以说对于牙膏的选择，又是上了年纪就越是重视。
0: 嗯，
1: 第一就是它的作用要强。
0: 对。
1: 第二个我昨天不是说了吗，就昨天小雨你不牙疼吗？
0: 嗯，
1: 我给你推荐的那款牙膏叫什么来着？
0: 速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能够长效的抑菌杀菌。
1: 哎，记住了是吧？
0: 对，
1: 这款牙膏它就是功能性的养护，而且我也说了，我一直在用，包括我的家人也在用，我的孩子也在用，他上学带着，因为市面上买不到。
0: 对
1: 啊，每次放假回家管我要10支20支的，然后带回去
0: 啊，就跟寝室的朋友们一起用。
1: 对啊，因为它效果确实好啊，所以说我们全家人也是切切实实的体验到了它的效果。
0: 嗯，实践出真知嘛。
1: 而且就像速起人家说的那样啊，他们做的这款牙膏啊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似它是一个日化的产品啊，只是一款牙膏而已。
0: 嗯
1: 啊，但实际上它跟普通的日化产品相比啊，它具有功能性功效性，对我们这个健康啊是非常有辅助帮助的。
0: 嗯，因为它是用做药的标准来监管出来的。
1: 没错，而且这款牙膏呢是专供一些病源性的牙科诊所来使用的。哦，它这个制作标准呢是要求极高的。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啊，大家伙一听就明白了。你比如说一所学校，这重点学校啊，重点学校孩子的父母都是博士院士的话， 那你想，这个家庭，这个

0: 学校对这个孩子是不是从小他要求的标准他就高？
1: 对，那标准肯定不一样。
0: 对，就特别严格嘛，因为人家这个家庭氛围就这样的啊，孩子长大以后呢，他也差不了。
1: 嗯。
0: 但是另外的孩子，如果说是普通家庭长大的，可能就没有这种意识了。那这两种孩子将来要是对比起来的话，有见识的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思维，他跟这个另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就不一样了。那他这个成功的几率是不是可能就会大一些？
1: 对。
0: 当然我举这个例子咱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啊。
1: 那您说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有什么样的绝活是其他牙膏不具备的呢？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在国外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那都不是一般人能买得到的，因为它都是专供给这个牙科诊所去专用的
1: 啊，专供的。
0: 嗯，而且呢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是素起生产的第一款牙膏，所以说人家这特别的注重品质。
1: 嗯，
0: 它里边添加的蜂胶提取物具备极强的杀菌灭菌平衡口腔菌群的作用。
1: 对，
0: 那这一点是市面上任何一款牙膏不具备的。
1: 嗯，
0: 啊，每一次你在刷牙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排除掉口腔当中20亿的有害菌。那这里边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最可怕的一种菌株，
1: 幽门螺旋杆菌。
0: 对。
1: 那您说怎么来证明他刷牙的时候就能够清除掉20亿的有害菌呢？有的时候我们说家里没有牙膏了，用水刷刷牙，它也会清洁，也会除菌啊。
0: 我就喜欢你这种较真的性格啊。这说明啊，你对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很负责任。那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代言了，替大家伙问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因为大家伙啊，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个口腔的问题，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老人，他要是真把这个口腔的问题解决了，那就不会发生这个家庭矛盾了呀。
0: 他比你还想去解决，只不过找不到好方法。
1: 对呀。
0: 啊，而且呢，据少宇哈为大家伙代言，你这个事儿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我在这给你点个赞，
1: 谢谢。
0: 啊哈哈！我不需要这个喊什么口号。每天你刷牙的时候，你这个牙膏里边所添加的这个蜂胶提取物，它的高活性，它是涂抹在我们牙齿表面的。你包括我们口腔当中，它也会大量的存活。这个是素起的一个专利技术，也是市面上很多日化企业做不到的，啊，甚至说他们都没听过这个技术。
1: 嗯，
0: 啊，这个技术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0: 叫载体共生技术。
1: 什么叫载体共生？
0: 我昨天跟大家伙讲到啊，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它里边含有三个宝贝。
1: 对。
0: 第一个，坚固牙齿的碳酸钙。第二个，清新口气、清热去火的薄荷醇。第三个，也是压轴最重要的，就是蜂胶提取物。
1: 是的。
0: 那么这三种物质进入到我们口腔当中，它马上啊能够跟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结合，结合之后它会形成一个微小的颗粒，就类似于像果冻一类的物质啊。所以说很多人呢在用完这款牙膏之后啊，你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用完这个牙膏，刷完牙之后，你会感觉到啊，牙齿、舌头、口腔特别的细腻，特别的柔软。
1: 哦，
0: 哎，然后你在继续刷的时候，慢慢的会感觉我这个口腔当中啊，慢慢的出现了一种粘稠的东西，刷着刷着就变得粘稠了。这个是普通牙膏根本没有的感觉。
1: 嗯，
0: 那这种粘稠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载体共生效应。啊，它在我们口腔当中把这个致病菌病毒给粘附到了一块，形成了果冻凝胶类的这种物质。
1: 哦，
0: 所以说你感觉口腔里边变粘稠了，然后在你漱口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把这种黏腻的感觉就给吐出去了？
1: 是啊。
0: 哎，连同着粘附在一块的这些有害菌彻底的就给排出去了。那它不是压制啊，它是给我们怎么样被清理掉了。
1: 嗯
0: 嗯，
1: 那等我们用上它的时候，就会亲身感受到这种感觉，那每个人都能体验得到，对吧？
0: 当然了，而且刚才我也说

0: 第一个是对比实验和普通的这个日化产品的对比，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刷牙的这种感受。
1: 嗯，感受一下载体共生效应。
0: 来，载体共生效应就是把口腔内里的这些病毒啊、细菌啊，刷完牙之后给它吐出去了，啊，它可以彻底的清除、减少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这一点不像其他的日化产品，只是暂时的压制，就没有去根儿。啊，你没起根儿，你有什么用啊？对不对？
1: 对呀。
0: 哎，这是一方面的作用，还有另一个更大的作用，就是我们在选择这款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时候，它把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排出口腔了，它还会在我们牙齿的表面呢，形成一个特殊的、均匀的、特别厚实的保护层。这个是普通日化牙膏做不到的，
1: 就直接在牙齿上形成了保护层吗？
0: 对呀，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刷完牙之后，你可以尝试的，你用你的舌头，你舔一舔你自己的牙齿，啊，你要是用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用完了之后，你舔一下牙齿，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你的牙齿上有一层透明的保护膜、保护层，而且这层保护膜，你第二天舔它还在。
1: 哦，就是等于给我们的牙齿上上了一层保护罩。
0: 没错，
1: 很多老年人他的牙槽啊、牙膜也会有一些裂缝，需要去修补。那用上这个牙膏之后，就等于说给牙齿镀膜了。
0: 哎，镀膜这个词儿你用的特别好，特别贴切。
1: 哦，
0: 甚至你看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牙齿都露神经了？
1: 嗯，
0: 表面的牙釉质都已经完全的就缺失了。那你把这款牙膏用好的话，它能够再次的形成我们牙齿的保护膜。
1: 嗯，
0: 啊，这个自身都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这种作用就相当于我们家里头，比如说打这个木头板凳、木头桌子，打完之后了，如果你不刷这个保护漆的话，用不了几年，这个木头就糟了。
1: 对，特别快。
0: 啊，那你怎么办呢？做完了一个木制品之后，是不是要在上面刷一层油？保护保亮啊。
1: 嗯，
0: 哎，同样的道理，
1: 就是牙齿也是一样的，
0: 牙齿坏了你说给它换了，那这牙齿它不能再长了，拔了以后了它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不行。那怎么办呢？把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给它用好了，哎，每天都给咱这牙齿镀两层膜。
1: 哦，那可真是太好了。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觉得，哎呦，人上了岁数之后了，掉牙吧，认为牙齿脱落是正常的事儿。你要这么想就不对了，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的误区啊。如果你把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用好的话，我们这个牙齿甭管你到多大岁数，它实际上它都不应该出现脱落的这种情况。
1: 嗯，牙齿会一直伴随我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0: 我们平时把这个点点滴滴的工作做到位了，人走的时候牙还在呢。
1: 确实有这样的朋友
0: 啊、哦，你看80多岁了满口好牙的。
1: 对呀，多羡慕啊。
0: 哎，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啊，60来岁牙掉没了，
1: 嗯，
0: 开始用假牙了。就凡是现在戴假牙的，你就品一品吧，你吃东西一点味儿都没有。
1: 真是，为什么呢？
0: 因为你的牙是假的，你没有神经，没有感触了
1: 啊，就跟自己原来的牙没有可比性了。
0: 再香的饭菜你吃起来都如同嚼蜡。
1: 嗯，
0: 所以说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要是咱们这个牙啊现在已经拔了，没办法了，我不能说你用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你把这牙还能再长出来，那不现实。
1: 对，
0: 但是现在牙要是说出现问题了，还没拔呢啊，你把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搬只有2个小时，而素起的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它不只是抑菌那么简单，它是排菌连根拔除，而且它是长效的，能够达到12个小时以上。
1: 对，普通的才2个小时。
0: 刷一次牙，
1: 菌群平衡，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长效抑菌效果。

0: 出口，并且是加工、提纯、灌装、压片等等，全部都是在我们国内的工厂代加工的。为此我还特意去了他们这个生产车间，我参观了一次，他们这个生产标准呢、监测标准呢、有效含量啊，比国外的要求的更高更严格。
1: 嗯，
0: 而这些鱼油加工完成之后直接发到国外啊，然后呢一部分留在国外的就是外国人消耗了，还有一部分换上国外的包装，印上英文字母，贴上这澳洲进口的标签，原路返销回咱们中国了。但是价格却比咱们国内同样的产品高出来五倍、八倍甚至十倍。
1: 嗯，
0: 所以我们国内的老百姓以为我们买的是进口货，买的是优质产品，实则是我们这个自己在为品牌溢价在买单啊。所以说国品优选健康购做的就是要
1: 帮助大家打破这个信息壁垒，让大家明白如今我们中国的产品才是国际最顶尖的品牌，不要再为品牌的溢价多花冤枉钱了。
0: 没错。那同样大家还存在着一个信息壁垒，就像小雨刚才你说到的，我们老百姓买保健品真的是舍得花大价钱去买，但是买日常的消耗品真的就是能便宜点就绝对不多花钱，
1: 真的是这样。
0: 但是我告诉大家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消耗品，我们这些日化产品对我们的健康往往比你吃那些保健品吃的药品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
1: 确实，
0: 如果我们用对了用好了日常生活当中这些日化产品的话，改成功能性的日化产品能解决我们很大的问题，这个信息壁垒我们也要打破啊！你看我常说一句话叫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处处皆治疗啊。
1: 确实，易老师，不过现在呀，我们国人对于养生的态度近些年来呢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了，只要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养生产品的价格别太高，我相信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比如说您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78块钱一盒，如果是从质量和效果上来说确实是物有所值的，可是如果价格要是再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们再实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所以也是在这等着我呢是吧就是价格这事儿，我告诉你啊，昨天我就强调了，在国品优选健康购这儿，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任何产品咱们都不需要担心价格的问题。
1: 嗯，我倒不是担心价格，因为我知道有易老师在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应用素起蜂胶护龈健齿牙膏，那您一定会给大家伙争取到全世界全宇宙的最低价的，对吧？
0: 少来啊，真是一个伶牙俐齿的姑娘啊。不过这个事儿吧，我还真就得跟你讲啊。
1: 嗯，
0: 你刚刚说的一点都没错。那毕竟呢，素起呢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常年合作的这个老朋友了。
1: 嗯
0: 啊，所以关于价格的问题呢，大家伙真的就把心放肚子里边。确实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呢，在官网上的统一售价呢是78块钱一支。啊，但如果说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也是这个价格的话，那咱这档栏目可以说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你们就可以放心，78块钱这个标价是属于市场的价格，它里边还有中间商的这个渠道价格，还有经销商啊都在里边呢。
1: 嗯
0: 啊，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我跟大伙讲什么来着，我们叫手递手，我们把中间商把渠道商全砍掉，我们直接从厂家递到我们这个需要的需求者的手里边，也就是说给大家的是出厂的价格，让咱们所有国品优选健康购里的中老年朋友通过咱们这档栏目了解这个信息的同时用上出厂的价格，这是咱们的初心。
1: 老师，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我告诉你小雨，如果真的是78块钱的话，我压根就不会在这个节目里边给大伙推荐。
1: 好的，易老师。
0: 嗯，
1: 您要是这么说呀，那我就放100个心了。那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1: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0: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1: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0: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0: 国货优品健康购
1: 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
4: 您好，是易老师吧？
3: 哎，我是易老师，你好。
4: 易老师你好，我现在就想要那个速奇蜂胶那个护龈健齿那牙膏，就是原价我也要买。
3: 哟，别着急，别着急啊，因为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慢慢的聊。先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4: 我跟你讲啊，老师，就是我也就是想防患于未然嘛，就像您在那个节目里讲的那个，必须得注意了。
3: 注意什么呢？就是主要在您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什么问题呢？
4: 我主要就是口腔有那个异味儿，就是刷牙吧，就是一天我有时候就得刷四次，但是你不管咋刷还是不行。就是稍微出点汗呀，或者是刚吃完饭，然后就那个味道就上来了。后来吧，我就到那个医院去看去了，检查了，说我有那个什么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
3: 哦，那个检查出来说是阳性了，是吧？
4: 对。
3: 我跟你讲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一旦说是阳性的话呢，那就是大问题了。这个绝对不是吓唬你。
4: 是，这不就是前阵子嘛，我就是有那个胃炎，还有就是我那个胃吧，就是胃出血那个毛病犯了，然后就喝了有2个多月那个药，然后吧就专门去治了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我也用药，这不是刚出院嘛，还没有一个星期呢。就是结果就那个味儿啊，那个异味就又出来了，
3: 就症状又出现了，对吧？
4: 对，今天吧，就是你看我听你讲那个速奇那个蜂胶护龈健齿那个牙膏嘛，然后就是觉得挺合适我这个情况的，所以我一听咱们这个节目，我才知道原来之前那个刷牙吧都刷错了。
3: 哎，这个就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就是听了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吧，才发现了以前的这个习惯是不对的。而且我跟你讲啊，所有上岁数的人啊，很多人生活习惯呢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的误区啊。你就比如说刷牙刷错了，甚至我们用的这个牙膏都是错的啊。就越是上了岁数的人，咱们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而不是这种普通的日化产品。就牙膏也是啊，你不能用普通的牙膏，这个普通的日化产品年轻的时候用，年轻没问题，因为什么呢，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啊还都是正常代谢的，都没事儿。但上了岁数之后吧，我们这个人的自身的免疫能力就下降，我们抵抗力就下降了啊，再加上现在这个饮食习惯呢，就咱们现在这个菜呀，就果蔬啊肉类呀，它跟这个20-30年前的都不大一样了。
4: 对
3: 啊，所以说呢，你这里边每天摄入的毒素垃圾它就相对的多了，然后再加上年龄的增长，我们再用从前的旧眼光，就从前普通的这种日化产品想要养护我们日常的这个口腔健康啊，然后从而呢保障我们这个消化道的健康，这显然是没作用没效果的。
4: 是，
3: 所以岁数越大的人越应该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就包括这个牙膏。咱不是为了美啊，咱为了我们人体的健康，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就像你刚才说的，已经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了。那这2个月，我告诉你啊，幽门螺旋杆菌它特别

0: 来的难清理，就在治疗这方面。
1: 是。
0: 要知道我们人的胃里边它是有大量的胃酸的，你这个胃酸是强酸性，那这种强酸别的细菌早就杀死了，唯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杀不死。那你想一想，你用药根本都解决不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问题，你即便上是用好了，好不了一段时间它又犯了，药劲一过它又呈现阳性了，这就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说呢，你这也是很智慧啊，你直接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听到我讲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了啊，你就想到要用了，这一点很正确，我给你点个赞啊。而且我告诉你，你就把咱们这款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给它用好了，反正咱每天都得刷牙嘛啊，它不是药品，它是个牙膏，它代替不了药品。但是往往我说这句话的后面我还要加一句，就是你药品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去解决。就像我们坊间里边常说的一句话啊，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就是养好生，将来就不养医生。而养医生就是我们花钱买药吃药，说吃药解决不了的，我们就把它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你就把普通的日化牙膏改成咱们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你试试看，效果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1: 对对对，于老师，我就是听了您这个节目以后吧，我就才想着您推荐的这款牙膏呀，我一定要用一用。嗯，这要真是就是换了一款牙膏就能把我身体那个细菌啥的给杀灭了，那不比那个胡乱治疗强多了吗？嗯，所以我不管现在这个牙膏到没到哈，只要是有的话，那我就必须得用。
0: 你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啊，你要说难治吧也难治，要说好治吧也好治，你还真就得用上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啊。因为素起我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他跟我们是老朋友啊，我们已经合作很多年了，有深度的合作关系。再一个呢，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的品质啊真的是没得说啊，人家就是按照做药的标准呢、啊、来监管出来的这款牙膏，而且它里边拥有了多项的独特的技术，你包括它里边独含的薄荷醇，还有这个蜂胶提取物，那蜂胶强大的杀菌灭菌作用啊，又以清热去火、通串醒窍的作为载体的这个薄荷醇啊，它们俩一结合，能够保持一种高活性，在我们口腔里长达12个小时的一种存活，它可以通过唾液呀、啊。顺着我们这个食道啊，就进入到我们的胃里边，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当中。所以这款牙膏的特殊抑菌杀菌的作用，可以帮我们排除和杀死刚刚你说的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说呢，赶上了啊，听到了，有这个想法了，咱们就一定要抓紧的用上啊。
1: 是，我真是特别就认同您讲的这个观点哈。老师，我现在报名行不行啊？
0: 报名这个事儿，你打场外电话就行，随时打都可以啊。
1: 啊。行行行，好，因为我本身就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嘛，虽然说现在就是治好了吧，但是我也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0: 当然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都是治治长长，好好泛泛，今天你治好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啊，它还会再呈现出来阳性，就你这种情况我见到的太多了。
1: 是的，因为啥呢，你是我儿子吧，还有孙子老爸什么，这一大家的人都在一起生活，我就寻思你都得预防好了，要是因为我这个缘故是吧，你说到时候家里人都给感染的话，那到时候那肠胃就都不好了，那我就感觉真是自己就成罪人了。
0: 你这么想就对了，幽门螺旋杆菌一个人得了，一家人都跑不了，因为它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呼吸都会传染啊，可得注意啊。而且呢，你这样你留意收听咱这个节目，着急的话呢，现在撂了电话你就先把名给报上，等到咱们这个素起的蜂胶护龈健齿牙膏要是到了之后的话呢，然后让咱工作人员直接的就联系你，给他用上就行啊。我告诉你，一个人用全家一样用，一个人健康全家就都健康了啊。
1: 哎，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易老师啊，
0: 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0: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4: 房叔安呐、和飞剑仙朱亮言归于好，就这件事儿，谁都不敢想。还得说飞剑仙朱亮是个明白人。房叔安回来，把解药给了皇太子赵曙，其实就不吃这药，皇太子也没事儿。但是要吃了呢，对身体有利而无弊。所以皇太子用白水就着把药服下。房叔安没说这些经过，怕吓着皇太子。当天晚上没事儿，可是没事儿是没事儿，房叔安睡不着觉。他就琢磨着飞剑仙朱亮怎么转变得这么利索，难道说里边还有什么套头？可左思右想，猜不出是怎么回事的。希望飞剑仙真能跟我和好。等第二天天亮了，房叔安一琢磨，不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万一朱亮反了性了，后了悔了，离这儿也不远，领人在这儿堵窝涛，我跟皇太子一个也跑不了，干脆快点走，别在这儿等倒霉。他心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他跟皇太子商量，我说上东家，咱也耽误了好几天了，咱是回东京呢还是前往汉中看病呢？我看您这身体可不错了，看不看都没大关系。房叔安，当初咱怎么计划的就怎么做，离汉中又不太远了，何必往返徒劳呢？我看直下汉中。好嘞，听您的。我大车呀，起来呗，把车归那好，咱马上起身了啊。当房叔安跟唐虎子老太太娟子提出了要走，哎呦，唐虎子眼泪汪汪，难舍难离呀、老太太和娟子也舍不得放他们走，热热闹闹的好几天，这一走了，闪一下子，唐虎子马上去通知丁黑子等人，和尚头秃鹰这40-50号全来了，纷纷给老师送礼物，大家也舍不得房叔安走啊，老方也动着真情了，还掉了两滴眼泪，告诉大家好自为之，千万要做好人办正事儿，千万别奸盗邪淫。这帮人点头称是，最后房叔安向大家保证，将来有了活儿，我一定提前通知你们，既然咱们师徒一场，我能放弃你们不管吗？众人再三称谢，书说简短，吃完了饭，告完了别，众人一直把车子送出唐家坨子，送出10里地，众人还不回去。最后房叔安呐再三规劝，算了算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你把我们送到哪儿去？请回请回，弄回去弄回去吧。这才洒泪分别，张的车把鞭子一晃，驾灯儿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车子是直奔汉中府。哎，再往下走，一路之上

0: 什么事儿也没有，反正累了找个地方就歇着，缓过乏来就往前走，非止一日，这片离着汉中府还有20里呀、啊。跟本地人一打听，人们这一说，方叔安非常高兴，就好像到了汉中就到了家，见着陈团和尚，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就等于完成了一半，剩下的就是归途。他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开封府。到这地儿正是旷野荒郊，哎呀，人困马乏。赵曙把车帘撩起来，跟方叔安商量：“我说方爷，我可有点累了，蹲的比腰有点疼，反离汉中也不远了，咱找个地儿先歇歇吧。”“嗯，您好，我正好也想方便方便。”“大车呀、啊，站住站住！”“哎呀呀呀！”咯噔，车子站住了。小德安也从车上下来，活动活动腰身，晃晃四肢，摇摇脑袋，这坐车这玩意儿长了也累，大家都活动活动。你不能在这官道上啊，往前面一看，不远有片大树林，张的车就把这车子赶进树林，这里边的地方挺宽敞，把车卸了，让牲口也缓缓乏，把草料口袋拿起来，在这喂喂牲口。可皇太子呢，找了棵大树，小德安把毯子铺上，皇太子往树下一坐，又捶腿又捶背。方叔安方便完了回来了，坐在皇太子对面，我说少东家，这回可到了汉中了，真不容易呀、啊，哎，您了感觉怎么样？
1: 好，
0: 方叔安呐、啊，我觉着这一路之上对我非常有好处，开阔了眼界，交了那么多的朋友。你看，青山绿水，比那东京强的多了。我但愿老在外边，这样过一辈子多有意思。方叔安一笑，心说：“你老在外头，我受得了吗？我赔得起吗？”没说旁的。这小德安呢，也要方便方便。我殿下，我没出息啊，我肚子有点疼。皇太子一笑，这算什么没出息？去吧。哎，小德安就往远点去。这玩意儿出宫，别把皇太子给熏着。他走了，方叔安依然陪着皇太子在这闲谈。皇太子就问：“你到过汉中没？”“
1: 没有，头次来。”“
0: 哎，我发现汉中这一带这地儿不错呀，这天一点都不冷，比大山的气温高多了。”“
1: 是啊，
0: 我听朋友跟我讲啊，这汉中这地方好像叫北方的小江南呢、啊、你看隔着秦岭，秦岭那边是一个天下，这边又是一个天下。您瞧，快11月了，哪有一点寒意呀、啊？燕路之上是百花盛开呀、啊，真是个好地方。”“
1: 是啊，我还听说这是鱼米之乡啊，真好。”“
0: 哎，既然好，咱就多住几天啊。您多能住够了，咱再回去。”“
1: 嗯，也行。”正说到这儿，就听见这小德安呢、啊，就像火烧屁股一样叫了一嗓子：“妈呀！”紧跟着就见这小德安提着裤子连滚带爬跑到方叔安和皇太子近前。赵曙和大脑壳吓了一跳：“哎，我说你有病啊，你怎么了？你快说怎么了。”
2: 哎哎，快快，
1: 哎，什么事儿？快，你倒说清楚。
2: 方才我去出宫，刚蹲那儿，抬头一看，可把我吓坏了。那儿有个人上吊了。
1: 哎呦我的妈呀，这算什么新鲜事儿？把你吓成这样，
0: 还没死呢，手刨脚蹬。

那树干嘎吱嘎吱直响，你们快去救人吧。赵曙站起来赶紧就问，那人在哪儿？就在那边。房叔安，走，咱去看看。房叔安跟着赵曙，小德安引路，张的车在这没动，看着车就进了树林了。走出不远去，小德安用手一指，看，那不在那儿呢。房叔安和赵曙闪目一看，可不是吗？再看树上挂着个人，这人此刻手脚不动弹的。不过这小德安也没说瞎话，方才那会儿是动弹，现在不动了。赵曙说了一声，快点救人。他紧忙跑过去了，房叔安抱住上吊这个人的双腿，让小德安拿自己的小片刀把他脖子上那绳拉断，三个人忙活着把上吊的人这才放下，轻轻放到草地上头。房叔安趴在心口这听着听，哎，心呢还没停止跳动，可见救的及时。这房叔安赶紧进行抢救，趴在前心，捶打后背，晃动他的四肢，趴到耳根子上呼唤。小德安也叫，醒醒醒醒，哎哎，醒醒醒醒，哎哎，醒醒哎。这一撅吧，这人清醒过来了，行了行了，有救了，醒醒醒醒。我说你怎么回事儿？你皇太子呢？蹲在这儿看着，一看这人是个年轻的，瞅这模样啊也就20岁上下，长得还不错，宽脑门，尖下壳，颧骨稍微隆起，黄白面皮，一瞅啊就是个读书的人，要不家就是比较富裕，肉皮非常细嫩，根本就不是干粗活的。看他穿这身衣裳也还可以，他为什么要上吊啊？正在这琢磨着，上吊的这个主把眼睛睁开了，等他清醒过来，张大眼睛往左右看看，迟愣了片刻，不知道说点什么好。房叔安抱着个肩膀在旁边看着，行了，我说这滋味怎么样？我说你干点什么不好？你上吊干什么？要不是遇上我们，焉有你的命在？这人听懂了，哦，是他们把我救的，又把眼闭上了，好半天又把眼睁开。哎，三位啊，我可不认识你们，感谢你们救命之恩。不过呀，你们耽误这功夫干什么呢？你们几位该干什么去干什么去，救我干什么呢？我是非死不可呀。等一会儿你们等走了，我还得接茬上吊，你看把绳还给我拉折了，这给我找多大的麻烦呢？房叔安一听，心说这小子真不懂事儿，要知道这样不救他，他怎么不说人话呀？房叔安也蹲下了，哎哎，你起来，我你起来，我起来干什么？你起来，我跟你有话说。这位挣扎了半天，坐起来了。用一只手揉着他脖子，嗨，还得遭2次罪，刚迷迷糊糊的要背过气去，结果让你们给救了。哎，我小伙子，也许你心情不好，是不是呢？故此你说话是语无伦次啊。哎，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好死不如赖活着。你瞅你这岁数，年纪轻轻，
长得

0: 上细皮嫩肉，四肢五官什么也不缺，我你上吊干什么呢？为什么说你非得死呢？嗯，皇太子也说，是啊，你为什么非得死啊？刚才你说什么？等我们走了之后，你还得上吊？难道说离开死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没有，没有办法，我该死，我必须得死，我不死谁死啊？
0: 皇太子一听，他话里有话，反正也闲着没事儿。皇太子乐了，朋友，在你没死之前吧，咱们唠扯唠扯，万一我们几个能帮帮你的忙，你要不死，那不是最好不过吗？这就叫天下人管天下的事儿，你别闷到心里头，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大家替你出个主意。
1: 没用啊，没用。不过呢，你们三位是好人呢，方才我心情不好，说话的确语无伦次，如有得罪之处，万望恩公原谅。那么要问我，我就说一说吧，其实说跟不说也差不多。是这么回事，我是山西蒲州人呢，我姓关。
0: 房叔安一听，嗯呀，山西蒲州是出关老爷的地方，闹了半天关老爷家乡的人。
1: 对了，您说对了，我们跟关公还真是一家子，要论辈儿排，我是他十一世孙呢。
0: 真那么回事？十一代的孙子？
1: 对呀、啊、我爹是第十代，我是十一代。
0: 哎呀，那这一说你也姓关了。
1: 对，我叫关家根。这么跟你们说吧，我们家呀也不是穷家，我爹是做买卖的，这一辈子够辛苦的，积攒了点钱，也有房子也有地。我爹呢就我这么一个儿子，起名叫家根，就是老关家的根，希望我养老送终，孝敬爹娘。这么说吧，我爹年纪也不太大，今年才50，由于这一辈子太劳累了，得了个吐血的病，所以老人家一病不起，经过多方医治，现在身体啊在逐步康复。因为我爹是做买卖的，跟外地都有联系，跟这汉中也有联系，有不少人欠我们家的账。我爹就说，现在我身子骨不行，不能离开家了，说家根呐、啊、你代表着我，拿着我的信，你去催催债吧，把外边欠咱家的钱全都拿回来，然后呢咱就在家忍了，把买卖也收了，也就不干了。我爹嘱咐我，我就答应了。就这样，我拿着我爹的信，带着两名家眷起身讨债，湖北荆襄、宜昌很多地方我们都去了，包括眼前这汉中。那些欠债的人呢还真挺好，也挺守信誉，就这样把钱全还了。我数了数，大概3000多两吧，刨出花费钱，拿到家也得有存银3000两啊。 我说几位啊，3000两那可是钱了。
0: 嗯嗯，怎么在钱上出毛病了？
1: 是，这钱我全都催讨回来了，最后一站就是汉中，我们住到高升殿，哪知道这天儿它老下雨，想起

0: 城也走不了，我在店房待着就有点烦闷。后来高升店的伙计们给我出个主意，说你要有钱，你上外头散散心去得了，给我指了个地儿叫六条胡同，有那么个地方叫燕春楼。说燕春楼啊，新来个姑娘，说这姑娘啊刚刚开始迎宾接客，这姑娘长得美似天仙，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弹拉歌舞无一不能，说这姑娘简直是绝代佳人。说的我这心呢我就动了，我说几位啊，不怕你们笑话，我也是个年轻人，在店房待着枯燥无味，手里又有俩钱儿，我就寻思去开开心开开眼呗，结果我就去了，3000两银子全扔到燕春楼了。现在我囊中分文皆无，连回家的路费我都没了，回去见着我爹见着我娘我怎么交代呀？老爹爹望子成龙，我的老母亲希望我改换门庭，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我身上了，结果我成了败家子儿了，把我爹积攒的一生的积蓄几天就叫我败光了，我有什么脸面回去？因此我心如一窄，我跑到这儿上吊来了。哎，说得很清楚。皇太子听完了苦笑了一下没言语，小德安一个劲儿扑了脑袋，房叔安那嘴多缺德呀，老方把大脑袋一晃，行，你是真行啊，哎呀，就冲你这么一说，你真够个败家子儿，你这种人活着还真不如死了，真不如死了。我看这么办得了，我们还有事儿，走我们的，你把那绳接上，接茬上吊，绳不够我那还有绳子给你帮帮忙，死了不？你说这叫哪套词儿啊？皇太子不以为然，用手一拉房叔安，示意他别这么做。其实房叔安说的也是气话，皇太子赵曙很好奇，问的就更详细。我关家根，有件事我不太明白，
1: 您说，
0: 你说几天的功夫把3000两银子都花光了是吗？
1: 是啊。
0: 那我说那瞎话干什么？不，我不是说你说瞎话，3000两银子可是一笔巨资，你究竟花了多少钱呢？你怎么花的？哎呀，恩公啊，你细听我道来。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盛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房叔安和皇太子赵曙救了个上吊的年轻人，这人自称啊姓关，叫关家根，家是山西蒲州人，据他说他们家是买卖人，他爹呀比较有钱，因为年老体衰不能讨债，他奉父命啊到全国各地催债去，一共催了白银3000多两，没想到路过汉中，住在高升老店，由于下雨他心中烦闷，打算解解闷儿，有人给支了一招，赶奔汉中皇城根六条胡同燕春楼去逛窑子去，就是那窑厂妓院呢。结果这小伙不到几天的时间把3000两白银全花在里边了，到了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见着他父母怎么交代呀？故此心路一窄，在这要寻短见。

0: 房叔安和皇太子赵曙听完了都乐了，没法说，感觉到这小伙子你是自己找的，谁让你花那么多钱呢？你这不自己给自己亏吃吗？皇太子赵曙说话人家有分寸，这方的脑袋不管这个，逮什么说什么。房叔安刨根问底就问，我说伙计，我说这燕春楼怎么这么贵的价码，你几天的功夫就花了3000两，你落着什么实惠了？
1: 哎呀恩公啊，
0: 我真要落着什么实惠，哎，也说是不冤，我什么都没落着啊，什么都没落着。那你干了些什么还别提了，窝囊透了。我到了燕春楼，那楼是挺漂亮，那老鸨子跟我说了，说这姑娘不是一般的，我们在她身上花老了银子了，我们现在啊就得捞捞烧，所以价钱比较贵。我问多少钱，他说在这儿留一晚上就得纹银300两，要姑娘陪宿那就得翻倍。一开始我觉着我有俩钱儿，既然姑娘长得那么漂亮，我花俩钱儿也不算冤，我就答应了，付给她纹银600两啊，就是一晚上啊。结果您猜怎么样，我连姑娘的五官貌相我都没看着，都没见着，姑娘就给我一个后脑勺，我光看着后脑了，你说我冤不冤呢？这一宿就这么就过去了。哎呀这事儿新鲜呢，我不明白怎么就要给你个后脑勺呢。但是这么回事，您到那儿就清楚了，里外屋2间房，让我坐到外间屋，桌上摆的吃喝。到了定更天左右，那姑娘啊出现了。到了里间屋，那姑娘就往床上一躺，手托香腮，脸朝着里，后脑勺对着外间屋，一动也不动。我就在外头吃喝，连呼喊她数声都没有反应。我觉着我过去也读过几天书，不能非礼，因此呢我也没进里屋。这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到了鸡叫天明之后，老鸨子来了，说一天晚上算结束，600两银子就这么扔进去了。我回到店房里头越想越窝囊，我心说不行，第二天我还得去，结果我又花了600两，还是看的后脑勺，那姑娘连理我也不理。所以说几天的功夫把我这钱全花净了。皇太子赵曙一听真新鲜，扑哧就笑了，方的脑袋也笑了。哎呀，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什么人都有啊。我说年轻人呐，你也太荒唐点了，你这脑袋连城门都进不去呀，你是够窝囊的。是啊，你说我越想越窝囊，我真要得着点什么，哎，也说不去，结果一句话也没说着，光看后脑勺就看进3000两了。你说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回去对我的父母怎么解释，心路一窄，因此寻死上吊。皇太子赵曙一听啊，恨不能乐出声来，心说这主啊纯属是个书呆子，是够冤的。他就问，请问这姑娘叫什么名？
1: 不知道。
0: 你看看，你花了好几千两银子，连姑娘的名字都不知道啊，你好好想想，是不是你忘了？
1: 我想想，哦，对了，好像他。

0: 姓什么我的确不知道。嗯，就那老鸨子好像管他叫巧巧。哎呦，这句话刚一出口，皇太子赵曙的心刷刷刷就翻了好几个个儿。什么原因？他想起自己的身世，几年前有宫廷的常侍姓巫，叫巫巧巧，那是自己心上最爱的人，两个人海誓山盟，恨不能要结为长久的夫妻。由于皇后温娘娘的干预，后来强迫她立了太子妃温氏，就把这巫巧巧赶出皇宫内院，到了现在是音信隔绝呀。咱们也说过，赵曙之所以得病，就因为这件事儿，心里头难受。到了现在，没想到巫巧巧，他就心乱如麻，那是自己最心爱、最心爱的人了，所以跟太子妃温氏毫无感情，这皇室之中也闹家务。那么今天听官家跟一提，这个女人叫巧巧，姓什么不知道，她这心就动了，心说怎么这么巧啊，难道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啊。方叔安一看心也一翻儿，老方一瞅皇太子的眼神和表情，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方叔安呢，刨根问底儿，问的就更深了。哎，我说官家根，那么这姑娘你一眼都没看着？没有，我起誓，我要看着叫我眼瞎，我说那瞎话干嘛？他捏着满肩就往床上一躺，连动也不动，不动啊，跟个假人相似。你说邪门不邪门？也不翻身，也不活动，就往那儿一躺，天光一亮起身走了，始终就是给我个后脑勺。哦，这事儿真新鲜呐。方叔安问个不得理儿了，把皇太子赵曙拉到一边去，就问我说，太子殿下，您说这事儿咱怎么个管法？哎，您说。叔安呐，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咱有的是钱，听这小伙子说的怪可怜的，不如就周济周济他。我也这么想的，不过你想给他多少钱呢？3000两啊。另外人心叵测，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咱还不得而知。您别忘了，花花世界是五花八门嘛，什么骗钱的道都有，咱们防止吃亏上当。嗯，你说的是。说完了，我方才这么想，为了证实一下官家根说的是真是假，不妨咱也上燕春楼溜达溜达，不就证实出来了吗？如果是真的，咱们想办法周济官家根；如果他骗咱们，就把他送到官府治罪。另外我也有好奇心，我想去看看这个巧巧为什么给客人后脑勺，你看好吗？
1: 对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反正咱得去汉中去找陈抟大和尚，对不对呢？不如咱们两件事儿一块儿办。好，咱就这么定了。两个人商量好了来见官家根，方叔安就说，我说小伙子，这么办吧，我家少东家见你可怜，想要拉你一把。
1: 哎呀，我得怎么感谢呀？我太谢谢了。
0: 先甭谢，因为咱萍水相逢，彼此都不了解，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谁也没看见。这样办吧，我们陪着你还回汉中

你住的什么地方？高升老店。咱们还住在高升老店。你放心，你没钱我没有，所有的花费出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想到燕春楼去看看后脑勺，你看好吗？哎呀，既然几位如此帮忙，我感恩不尽呐、我愿做向导，看一看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如果我说了瞎话，怎么处置我都行。好嘞，好好好，这个你把衣服收拾收拾，咱说走还就走啊。做了决定之后，他们从森林的深处出来，来到路边，张大车抱着个鞭子在这挡着呢，车早就归整好了，心说怎么去了这么半天还不出来，正然张望着，一看几个人回来了，会合上小德安，大家上了车子，也让这个加根上了车，房叔安步行告诉张大车起身奔汉中，路上无话，进了汉中城的小城，不算大，可也不太小，整整齐齐，是个长方形的砖城。哎呀，这城里街道虽然不那么宽，人烟可不少啊，买卖铺户，红男绿女，车水马龙，显得十分繁华热闹。没说吗？汉中叫北方的小江南，气候湿润，可以说四季如春。这地方又是商贾的中心，从四川来的人，从陕西来的，从各地方来的人都到这儿聚集，所以呢显得十分繁荣。他们看着街景往前走，等进了城之后，关家根从车上跳下来了，老板，往在这儿拐，在这儿拐，前面就是皇城根，一会儿就到了店房了。张的车跟着他拐弯抹角到了顺城街，这街比较宽，也没什么买卖，大部分都是店房和饭馆，眼前闪出高升老店，这店呢还挺阔气呢，官家跟家有钱，住这地儿能错得了吗？等车子到了店房的门前，张的车把车子带住，皇太子小德安从车上也都下来了，这一切的事情都听房叔安的安排。大老房晃了大脑袋，领着关家根迈步来到账房，关家根刚一露面，掌柜的和账房先生就认出他来了。哎呦呀，这不是关少爷吗？你没走啊，怎么又回来了？啊，我还有点事儿没办完，所以我现在还不能走。怎么还住到我们店房？那当然了，一回生两回熟啊，咱们都处出感情来了。那好，欢迎欢迎，那么又多了几位，想包几间房？房叔安说话，先给我们登上计嘛，要包就包一个院子啊，起码说也得五间房子。那好嘞，人家领到东跨院，这跨院四四方方，五间上房，还有两间厢房。掌柜的就说，您呢不如把厢房一块包下来，多花点钱它方便，您独门独院出来进去多好啊。那行了，这院整个包下了，连钱都不问，有的是钱呢，陪皇太子出来缺了钱还行。等进屋一看，房间干净宽大，桌椅板凳锃明刷亮，伙计进来擦抹桌案，赶紧沏水泡茶，又端进脸盆和木桶，叫大家净面洗脚。这一路之上难得找这么好的地方，赵主心里非常高兴，花钱买个舒服，把房间全安排好了，先得喂肚子，吃饱了再说吧，一切的事儿都是大脑袋房叔安安排。咱就这么说吧，要了点随便的饭菜，大家吃完了开始休息，又详细询问了关家根许许多多的细节。白天呢，人家燕春楼不开门，你得晚上去。

了晚上的时候，大家又吃过了晚饭，不能带官家跟，就了解完了之后，把他留到店房看守。张德奢也没必要去，小德安更没有必要，就是房叔安陪着皇太子赵曙，带了足够的银子和银票，换了衣服赶奔燕春楼。到了晚上，花灯初上啊，汉中的夜景还挺美呢。尤其这六条胡同，就这地方有100多家姚昌妓院，它这地方最吸引人，许多的饭馆子，许多做买卖的都等着晚上挣钱呢，所以人是擦肩接踵，拥挤不透啊。都房叔安陪着皇太子挤过人群，转来转去，来到燕春楼。因为通过官家跟的介绍，心里都有了数了。到这一看，还真是个2层楼，前面是院子和门脸儿，挂着一对红灯。往灯光下观看，有10几个姑娘，身着艳装，满脸的官粉，哎呀，什么模样的都有，在门前招揽客人。房叔安陪着皇太子刚一到门前，就过来个姑娘，哟，二位大爷，赶紧往里请吧，到这开开心解解闷儿，快，姐妹们快请二位大爷到里边。他们刚想伸手，房叔安把脸往下一沉，哟，把姑娘们吓得倒退了好几步，心说这位什么毛病，你哼哼什么，你们听着啊，规矩一点，不要打情骂俏，做这些下流的事儿。你们那掌柜的在吗？哦，掌柜的在。掌柜的，请您出来一趟。时间不大，老鸨子从里边出来了。老鸨子就是女长班，又叫龟头。哎，这老鸨子能有40多岁，可能营养丰富，又白又胖，都双下巴壳，头发梳得溜光，还插着满头的花朵，身穿银灰色的裤褂，腰里系着带子，香气扑鼻，看得出这老鸨子当年也是在这混饭吃的，是眉飞色舞啊，但嘴非常甜，也会来事儿。到了台阶儿一瞅，这两个人穿着打扮不俗啊，那个房叔安咱甭提了，皇太子赵曙人样子长得不错呀，又年轻，你说个头腰身穿的这服装真是楚楚动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老鸨子是干什么的？什么人没接触过呀？就达官贵人也没短了见呐。所以老鸨子仅行两步，飘飘万福啊，呀，尊贵的客人，欢迎你们的到来，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里边吧，往里请啦。赵曙点点头，房叔安在后头跟着，就进了燕春楼。这儿还有客室呢，桌椅板凳擦的是锃明刷亮，上头铺着垫子，坐上去非常喧乎。两个人坐好了，仆人献茶，老鸨子站到旁边满面堆笑，大爷，瞅着这么眼生，您是初次来吧？赵叔点点头，第一次，是不是啊？我瞅着眼生嘛，大爷，到了这儿就到了家了，您别看您没来过，保您满意。大爷，是不是叫姑娘们过来都见一见呢？还没等皇太子表态，老鸨子一摆手，进来10来个姑娘，一字排开，站在房叔安和赵曙面前。赵曙挨个看了看，就问：“我说掌柜的，这些姑娘我都不喜欢，我听朋友跟我介绍，
你们燕春楼新来个姑娘，这姑娘似乎着叫什么巧巧，有这么个人吧？啊，有，我是来看巧巧姑娘的。是，欢迎。不过这位大爷，这个巧巧。

0: 那得多少钱呢？包括吃喝留宿在内，少说也得600两银子。赵曙一听明白了，看来关家根没说谎话，这不对上茬了吗？好吧，600两银子还不算多，你给安排安排吧。今天晚间我要在此留宿。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Hello， 我是小沈阳，英文名字小小，是人生一昂扬。

0: 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锦州今天白天晴转多云，20度到31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7月15号，我市召开极端天气案例分析暨全市防汛工作部署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刻分析极端天气相关典型案例，全面部署以更加科学有力举措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度汛坚固屏障。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指引。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全面开展防御自然灾害系统性复盘总结，提升应对极端天气工作能力，举一反三，补齐短板，夯实基础，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决延长预报预见期，严格落实预警、校应、反馈机制，科学果断做好人员转移避险，突出抓好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安全管理，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全面彻查风险隐患，对全市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再起底、再整治、再清零，聚焦养老院、福利院、教育机构、医院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狠抓隐患整治整改、清仓见底。要持续抓好水库、堤坝、河道除险加固，对涵洞、漫水桥、低洼溢涝区等重点部位加强全域规划，突出防汛能力建设，科学确定施工标准，提高抵御洪水能力。要科学开展河库联调，严格执行调度计划和调度指令，发挥好水库拦洪削峰作用。要关爱帮扶困难群众，抓紧抢救受灾农田，确保稳产丰收。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严肃防汛工作纪律，把力量压到防汛一线，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单元，把各项防汛工作抓实抓实再抓实，抓细抓细再抓细，凝聚调抓快保、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形成高效有力的指挥体系和系统联动的工作闭环，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会上，市领导王立民通报了相关文件精神，蒋立新汇报了防汛，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

0: 滔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日前，我市制定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热切期盼立足我市发展实际，方案以建设辽西区域中心城市为目标，纵深推进136921发展体系和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建设，统筹推进港产城融合，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各个片区更新，加快163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同步推进棚户区城市危房、城中村改造以及老旧街区厂区升级，聚焦一老一小及新业态需求建设完整社区，精准补齐城市安全与基础设施根基，大力谋划城市地下管网设施建设，推进四根管老旧管网更新、防洪排涝设施升级、排水防涝系统改造，累计谋划87个项目，总投资约114.4亿元，促受理率、办结率、满意率，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百日攻坚行动，加快城市云运管服平台建设，推动实现一网通办、一网通管、一网通享，全面提升治理效能和群众获得感。此外，我市还抓实绿色生态发展，深耕城市文脉传承与文明创建，积极创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健全1+3+12精细化治理体系，开展重点国道路域环境、火车站周边环境，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为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我市已建立市级统筹协调机制，压实市县部门工作责任，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创新投融资模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与幸福感。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两优一先风采路专题。日前，锦州澳红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被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公司党委积极营造立足岗位争先锋、红色引领促发展的氛围，引领全体党员传承红色精神，立足岗位实干担当，推动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助力企业各项工作提质增效，稳步推进等战斗堡垒，坚持以政治建设引领发展航向，打造主题鲜明、务实高效的党课体系，创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党的故事特色活动，在沉浸式学习中传承红色血脉，激发奋进力量，本增效等各个领域冲锋在前，示范引领，成为企业攻坚克难的排头兵。近年来，党员领衔推进技术革新、工艺优化、质量提升项目，解决生产瓶颈、技术堵点、质量难点问题，助力企业累计降本增效。研发团队攻坚克难，推动一批重点产品获批上市或受理，以创新成果守护人民健康。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北京时间7:11，以上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
0: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4级，海面5-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1度，黑山、北镇、临海30度。今天夜间全市多雨。刚才也是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呢，还有朋友问到这个学校门 门前的道路有没有解封？那么这个解封呢，是从7月15号已经开始了。根据锦州市教育局2026年全市中小学暑假时间的安排，那么2026年的7月15号到8月30号，锦州市区24所中小学门前的路段，机动车是可以正常的通行了。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是到8月30号，那么也就是8月31号开始，这个机动车的禁行是要恢复的。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东方欢乐王国
0: 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一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
3: 留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
5: 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6: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7: 大家如果还想到锦绣校服交广之夜来游玩的话，我们时间呢是在7月19号，依旧是三个线下的购票地点：锦绣校服的直营店、锦绣校服的工厂店，那么一个是在临河区政府西林，一个是在状元城的东门，这是两个锦绣校服的线下购票地点，还有一个就是港子大叔的天烤鹅的天星花园。
8: 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7: 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让我省多地出现造成全省普通干线公路11处中断，主要分布在抚顺、铁岭、朝阳三市。省交通运输厅坚持先干线后县乡、先通后畅原则，派出技术专班奔赴一线指导抢险。全省交通系统累计出动养护直抗灾复产指导方案，组织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排涝降渍、浮苗追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各地依托高标准农田排涝设施缓解灾情，最大程度降低农作物受灾损失。发电车驰援辽宁，同步抽调省内348名骨干抢修人员奔赴沈阳、抚顺、铁岭重灾区。抢修团队实行精细化作业方案，分类施策，处置积水配电设施故障，科学推进线路检修、设备加固。县域地区将在道路通畅后即刻开展抢修，全力保障民生用电、生产用电安全稳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日前揭晓。沈阳市共有10项牵头及参奖7项。这次获奖名单中，东北大学、沈阳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辽宁东亚种业有限公司、沈阳顺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驻沈高校、科研所和本地龙头企业深度参与获奖项目科研攻关，彰显沈阳市深厚的科技创新底蕴。近日，俄罗斯阿纳哈巴罗夫斯克与大连的3段式跨境空中通道，大连机场将持续优化俄罗斯远东全域航线布局，打造覆盖俄罗斯远东城市、辐射整个东北亚的立体化便捷空中廊道，持续深化中俄跨境文旅、商贸、民间往来互联互通。北京时间7:20，以上是今天的省内新闻。
0: 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9: 我有一个梦想，
0: 天山南北，
9: 我想去趟新疆。
0: 戈壁上
10: 双飞8天，35人精品独立团，依旧无购物、无自费、无车销，主打自在游玩。8月北疆最美季，35人满团即止，想报名的快来吧！报名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7: 好的，这次我们的新疆之旅呢，主要是来到了新疆的北疆来进行游玩。那么 原定的15号的第一个团呢，现在呢已经是爆满了。开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有相关的推送给您介绍本次的新疆之旅。同时呢，您也可以拨打2136921的电话，到天马国际旅行社进行这次旅游信息的咨询。现在是北京时间7:21，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新闻。
8: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 100.3，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7: 国内新闻，我们继续关注。7月15号，攻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

0: 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从7月15号起，今年的三伏天就开始了，到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全国多地高温40度以上，有的地方炎热感将贯穿全天。今年夏季，北半球大范围高温，海外宠物消暑用品需求激增。浙江多款创新宠物清凉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日韩，打造海外自主品牌，持续贴合海外消费需求迭代产品。临海企业创新融合蒲草编织工艺，打造清凉猫爬架，材质透气环保，契合欧美消费理念。今夏销量预计上涨30%以上，依托技术材质双重的创新，
1: 打50.8%，锁定暑期席位。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
0: 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首先，大桥的通行情况目前还不错，但是我们看到洛阳路的云飞街至龙江中街路段东向西的方向车辆是稍稍有一些多，同时呢，龙江中街上北向南的方向车辆也是稍稍的有一些多。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你也可以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一线31度，黑山北。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1: 陪您出行在路上。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天宇。
1: 大家好，我是关维。
2: 今天早上一睁眼一看外面这天儿啊，
1: 怎么样？
2: 似曾相识。
1: 前两天又这样似的，
2: 会觉得有点吓人呢。
1: 是不是又来点雨啊？
2: 那今天咱们说说天气情况吧。
1: 开篇就给大家说说天气啊。
2: 今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属实给了我一些小刺激。
1: 怎么的呢？
2: 姐姐梳了一个朝天辫儿，
1: 就王菲那种
2: 啊！
1: 哎呦，
2: 我当时一看，我离远看，我这什么玩意儿？这脑袋上怎么的了？这是
1: 可以呀、啊，
2: 正好在桥面上看着，看完之后啊，她真的是很吸睛啊！
1: 是，
2: 我就看我说，哎，
1: 怎么样？
2: 正在不断的进步，也正在不断的提升，
1: 这叫充实。
2: 哎，心里头有奔头，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的丰盈。
1: 所以希望大家每天在忙忙碌碌的细节当中，找到真真实实的自我。
2: 哎、
1: 吓我一跳！
2: 莫怕，
1: 我说
2: 莫怕，
1: 我说你这个词儿，我在小时候农村听过你。
2: 哎呀，
1: 我大姑唱这个行，你这
2: 确实挺美
1: 啊！
2: 你看这一早上起来，你就会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美好，
1: 啊、是吗？
2: 首先没下那么大的雨，
1: 就没下雨，就跟以往就不太一样了。
2: 因为本周日7月19号，
1: 嗯。
2: 咱们推迟而来的
1: 是
2: 款款而到的交广之夜就要进行了，
1: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现在。
2: 你就别看了，你看他干哈呀？整个已经进伏天了，就不是这一宿过来，你感觉身上也是黏黏腻腻的，不太舒服。
1: 伏天的感觉就是这样，
2: 是吧？真正入伏了，
1: 是
2: 一眨眼之间已经7月17号了，再不玩水的话呀，
1: 就二伏了。
2: 不只是二伏的，要立秋了。
1: 头伏饺子，二伏面嘛。
2: 大家可以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
3: 主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0621205号。锦州市卫生学校开设有护理专业、口腔修复工艺、康复技术、美容美体艺术专业，初中起点，中专学历，可参加大专、本科升学考试，就业途径广泛。
2: 现在呢，这属于早间比较拥堵的路段，
1: 是
2: 目前来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题。
1: 都好行驶，哪儿都好行驶。
0: 其他的一些路段，我们看看，这应该是刚要过火车，对不对？此刻重庆路沿线车辆呢，还是有一些汇集的状态
1: 这
0: 的。
1: 一点点啊，
0: 再加上呢，城市的北端主要体现在了附属港街吧。
1: 问题都不大。
0: 临西大街呢，主要是和南康路的交汇处，现在北向南方向车辆稍微有一些滞缓，
1: 好。
0: 不会影响到大家太多的出行。整体上来看呢，现在通行是非常畅通的状态，希望大家伙儿注意出行安全。
1: 好，有什么问题呢？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我们也看，
1: 就这些综合起来一看，还得报销广团儿。结果，哎呀，在强大家强烈的要求下，我们也没有办法呀，因为这个暑期，你想订房间，一下订好几十个房间，它不好订啊。尤其是你在一个酒店订那么房间不好订，你能不能说一票又贵又难订？这是千非常曲折的过程，终于找到了一个团儿，而这个团儿现在还有10个名额，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报了20多人了。也就是说15号我们将发2个团儿，一个团儿也满了，另一个团儿还剩不到10个名额，然后22号团儿
0: 完事儿了。当时有的朋友说了，我这个宣传都没听到呢。
1: 对，很多朋友说，哎，我听别人说你新疆团，我咋没听到宣传呢？因为别说一天，好像半天就爆满了。我们的宣传好像就放了一次就满了啊。
0: 而且呢，官微也去过了，去过了之后啊，整体的感觉就是不虚此行。新疆有太多太多美丽的佘族于这片土地当中，去领略一下那里的辽阔和治愈。今天早上给我推的歌都不一样了，
1: 什么歌？
0: 那远山呼唤我。
1: 又听到这歌了，
0: 我现在都已经坐等着。不是7月了，8月15号，
1: 8月15号，
0: 8月15号要跟大家伙来一次说走就走
1: 之间的感觉吧。雪山、蓝天、白云、羊群、骏马、牧羊人等等等等，总之是又是神秘，又是那种辽阔啊。
0: 我看最近的那个新疆穿搭呀，
1: 嗯，
0: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服装，我一瞅，我说不行，还离路当中还真的有货品，那我就直接跟大家伙说一下吧。
1: 来吧，
0: 今天是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
1: 就跟昨天一样。
0: 对了，一双359，没有套路，大家可以下单呢，而且还送袜子。
1: 鬼冢虎的啊，
0: 对对对，这个鞋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它是属于非常经典的款。然后官网呢，一双一般是日常出街呀、私下穿搭都经常穿他家的这个鞋，
1: 是。
0: 妥妥的明星同款，
1: 好，鬼冢虎啊，
0: 好物两个字。
1: 来吧，大伙儿赶紧刷起来，打出"好物"两个字啊，是吧？
0: 啊，感觉到这个草非常的丰沛，
1: 嗯，
0: 今年简直了，因为雨水够用啊。
1: 所以说，你看那个大片大片的草场哈，然后羊群真是风吹草低见牛羊啊，
0: 美极了。
1: 嗯，
0: 第四天你说了，为啥都要打赵虎？
1: 赵虎咋的了？
0: 他咋的了？
1: 为啥打他呢？啥
0: 哪
1: 时候
0: 句
1: 打？
0: 话说的？没猜错的话，应该今天是科。

0: 品质放心。锦州茂山公墓室内无任何门店，仅此一家，30余年正规墓园，值得信赖。看墓提前预约，可享免费接送。咨询电话400-004-8099，400-004-8099。
1: 现在一看呢，也就医院周边，车行压力稍大一些，
2: 就是瞬间明朗了许多哈。
1: 太好了，
2: 像灵溪大街这边都不堵车了，要不然每天出城方向车辆挺多的哈。现在看特别好行驶，大北港啊，包括南广路啊，这都特别好行驶啊。
1: 但是要跟大家介绍的还有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点，
2: 嗯，
1: 现在呢道路上没有那么拥堵，所以很，
2: 我好像到森林里头啊，你说哈，
1: 一定要多加注意，多加小心才行啊。
2: 嗯，
1: 车速控制好，车距控制住啊，完再加上呢，主要还是要有瞭望。
2: 对，所以交通安全不可忽视，尤其是在暑假期间，学生们的交通安全哈更应该注意，尤其那半大小的啊。说所谓办的用水用电的安全，注意这个空调别长时间吹着，孩子们可能觉得太热了，对着空调吹，这都容易出现人身安全隐患啊。再有就是防野浴，防这个溺水的安全，这都要注意啊。
1: 毕竟已经到了这个汛期了嘛，
2: 嗯，
1: 所以说小朋友们务必要注意啊，比方说这个水呀、电呐、火呀，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然后前几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伙介绍了，说这个暑假期间呢，有好多的学生们高考完毕之后就开始要学驾照
2: 啊，这考试是吧，
1: 考驾照生都已经能够在网上查到被哪个学校录取了，
2: 就等着通知书到家里头了哈。
1: 我现在能够知道的有个是天津财经学院吧，应该是
2: 天才
1: 啊，天才，那真是天才。还有叫什么来着？是叫反正
2: 别就是长春师范了吧，也没有别，没听说别的大学特别有名的。
1: 叫啥了？因为最近看小短剧总是清北，清北大学，他那还真就不叫清北，
2: 叫北清。
1: 北清也不是，那吉林的一个大学。
2: 大清，大清亡了。
1: 大北，
2: 大北。
1: 北华，好像叫北华吧。
2: 还有个大连警官学院在大连，是吧？然后咱们锦州好多的那个警察朋友，都来自于大连警官学院哈，都当时是大警毕业的。
1: 大警，
2: 对。
1: 大家伙也可以说一说，现在孩子们是不是已经能够在网上查到了被哪所学校录取了呀？
2: 那
1: 工作呢，从7月7号就已经开始了。
2: 7月7日晴。
1: 哎，大家伙呢，如果想要查询一下结果，辽宁招生考试之窗网站，哎，这个名你熟悉不？
2: 太熟悉了，
1: 是吧？以前你也看过吧？虽然说咱们有一定的那个年龄差，
2: 是我比你小点，但我也看过。
1: 哎呦，我的天哪，小到哪儿去了？
2: 辽宁招，心眼小。辽宁招生考试
1: 学校录取呢，都要经过像投档。
2: 对，
1: 月档审核这样的程序，
2: 我考研都在这考的，
1: 记不着啊！
2: 我的妈，是100分满分考46，这不是一个特别高的分，这一般的太很普通。但是你在考研的那个英语当中考46分，总分，
1: 对呀，
2: 哪怕你英语考0分，你那个总分过了也行，但是考研不行，考研是单科分必须得过最低线，英语没过去，别的科再高也没有用。知道山的背后是什么？现在我知道是桃花。
1: 山的那边是海吗？
2: 比海。
0: 穿越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感受生活的节奏和热情，让您的一天从早晨开始充满活力。
1: 桃花，是我一个同学帮着播的，帮着录的。
2: 是不是那鞍山的同学？
1: 对对对，
2: 我老喜欢他了。
1: 你知道他有一个特点，一是他声音条件很好，然后他段子里面会看到他和他老婆的身影。你知道他老婆长得特别像谁吗？
2: 那我哪知道？
1: 你不太了解哈？
2: 我了解人家老婆干嘛呀？
1: 林黛玉。
2: 林黛玉
1: 啊，然后我们同学都说：“哎呦我这真是吹笛子吹出来了一个媳妇儿啊！”
2: 但是现在网上有那种那个。
1: 他媳妇儿是干嘛呢？他媳妇儿是弹古筝，应该是，要不就是古琴。
2: 这琴瑟和鸣啊！当时咱们辽宁春晚总有一对儿吹笛子的那个
1: 叫这一说还蒙住了。
2: 冰糖葫芦酸，冰糖葫芦甜那个那个完动不动。
1: 再说了，人静复笛声不是那个冯小泉和那个，
2: 张小泉和曾格格。
1: 张小泉呢？他是叫张小泉曾格格吗？
2: 张小泉
1: 是吧？
2: 冯小泉好像是剪子。
1: 刚才你说冯小泉剪子，给我整懵了。
2: 张格格。
1: 反正就这对人的团体当中，人家也是不断的。